0: 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 行动指南。

0: 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9%，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
4: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5: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公船国信一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孟庆磊：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

0: 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 4.2 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七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顺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行业顺势调整布局策略，将航线开拓重心转向亚洲区域市场，同时稳步拓展非洲、北美新兴货运通道，降低对单一欧洲市场的依赖，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从航向结构来看，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分别为51条和38条。另外，北美洲航线12条，非洲航线2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介绍， AI 硬件出口成为空运核心增长引擎，国内 AI 存储、算力设备、半导体等高精尖产品出口需求爆发，对于这类高货值、高时效货品，企业往往会优先选择航空运输。
3: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
5: 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七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洋，
6: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将南美的文物和中国的文物对比，能有个更形象的认识。
5: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7: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8: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9: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8: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0: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 记者昨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陈大纪认为，开展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遴选是推动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正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深入开展能效、碳效领跑者遴选。正是推动这一转型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协同的关键举措。据了解，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224家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企业名单，覆盖35个细分行业。
3: 昨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之第2届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营，昨天在福州市永泰县开幕，吸引100余名两岸青年参与，其中台青50名。活动为期6天，以同心同行、互学互融为主题，延续首届农业加文旅加研学模式，提升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的品牌影响力。活动现场举办了闽台农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持续深化闽台农业产业对接与资源共享。
3: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一，第8届海青杯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营昨天在福州开营。此次活动以交流营的形式，邀请台湾青少年社区棒球队通过交流赛与文化科技参访，促进两岸青少年相识相知，缔结友谊。当天，一场酣畅淋漓的棒球交流赛在福州江滨中学的球场上举行。海青杯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营是自2017年起由福州市体育局、马尾区人民政府、福州市棒垒球协会及相关单位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品牌活动。截至2026年，已累计邀请10余支台湾大中小学棒球队来荣交流。
1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1: 台北直播室，
12: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 近期，两岸支行与民间文旅交流迎来了突破性复苏。随着台湾中华航空宣布重启桃园至重庆的直飞航线，标志着台湾航司打破多年观望，正式加入两岸航线恢复的浪潮。岛内各界人士指出，民进党企图通过政治操弄阻挠两岸交流的图谋彻底破产，民众正以实际行动用脚投票，要和平要交流的两岸民意势不可挡。今年暑假以来，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四条两岸直航航线，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多条航线密集落地，极大便利了两岸民众出行。台湾中华航空也在近日宣布，自10月28号起重启已中断六年的桃园至重庆直飞航线。外界认为华航打破观望，主动加入两岸航线恢复浪潮，充分说明民进党当局不合理的封锁管控已经被庞大的民间需求和商业市场冲破。民进党执政以来，一贯将两岸民间交流视为威胁，其借疫情等理由单方面大幅限缩两岸直航航点，关停小三通，下达赴陆旅游禁团令，甚至编造大陆很危险的谎言恐吓台湾民众。尽管民进党当局刻意阻挠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但各项数据显示，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热度持续飙升。2024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交流、旅游及参访累计超过1170万人次。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
14: 虽然民进党当局还在不断的恫吓台湾民众，说大陆很危险，不能去，但是问题是，民众已经用脚投票证明了大陆是非常安全而且值得去的地方尤其是看到大陆的进步发展之后很多人对大陆的印象都已经改观了。这个才是民进党最害怕的地方因为民意势不可挡。
13: 岛内有识之士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通过信息封锁隔绝两岸民心，操控岛内民意，但市场与民众已经用行动做出选择。民进党逆势阻挠两岸往来的闹剧，终究徒劳无功，只会不断透支其自身公信力，遭到两岸民众的坚决反对。台湾花莲玉里镇赤柯山和富里乡种满金针花，八月至九月盛开，花季即将到来。历经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连外道路等公共设施相关部门正在检视及整备中，届时欢迎游客到访赏金黄花海。今年花莲金针花季留花面积近70公顷，目前观察赤柯山和富里乡两处金针花已陆续绽放，现阶段仍以零星开花为主，开花成数约1至2成，预计随着花期的推进将逐步进入最佳观赏期，届时漫山遍野的金黄色花海将再次展现纵谷最具代表性的夏日景致。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5: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3: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杜传，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
4: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频频以所谓安全风险为由，大肆渲染大陆危险论，甚至出台相关警示，恐吓岛内民众不要前往大陆。但现实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一股持续的台胞赴大陆旅游交流热潮正在形成。台胞赴大陆旅游热潮为何根本挡不住？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
4: 近期有绿营人士炒作所谓解放军利用卫星监控台岛，绿营为什么要抹黑大陆卫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节目中请听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1: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近期两岸空中直航迎来突破性复苏。据台媒报道，台湾中华航空预计10月28号起重启桃园至重庆的空中直飞航线。这条中断6年的航线将复航，成为台湾航空公司主动拓展两岸航线的重要信号，也清晰印证了赴大陆旅游观光交流互动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台胞的选择。为什么民进党的政治操弄挡不住民心所向？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评论解读。
4: 张斌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4: 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数据十分亮眼，彻底打破了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宣传。您认为当前台胞来大陆交流旅游的整体态势是怎样的，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5: 今年上半年呢，两岸人员往来的统计数据啊，可以说是彻彻底底呢打了民进党的脸，让民进党当局的虚假宣传啊，可以说直接破功。那么今年的1到6月份呢，两岸人员往来达到了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2.1%。在这其中呢，台湾同胞到大陆来的有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那么这样一组大幅增长的数据啊，就清晰地勾勒出了当前台湾同胞到大陆来交流包括旅游这样一种热度的高涨，规模的扩大，以及呢民意的涌动，整体呢呈现出一个逆势上扬的态势。首先我觉得这种热潮它是持续性的大众化的，上半年285万人次的台胞登陆，这里面我们看到涵盖了青年学生、普通民众、商业的从业人员等等各类群体，应该说覆盖的台湾的民众的范围是非常广的。这其实足以说明啊，到大陆来交流已经成为了台湾民间的主流选择，而不是一种啊小众的行为。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这个态势的逆势增长呢，它是顶住了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舆论打压和行政的恐吓。我们看到近期台湾方面陆委会还公然炒作所谓的台湾同胞到大陆去有什么所谓失联风险啊等等，警示台湾民众呢能不去就不去，这种刻意制造恐怖氛围，企图呢制造两岸交流的寒蝉效应，如今来看的话，我觉得台湾民众是坚决不信的。可以说这样一组数据啊，它释放的核心信号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就是民进党当局多年编造炒作的所谓大陆威胁论、大

0: 陆危险论，或者说大陆风险论彻底的破产，不攻自破。谎言无法阻挡台湾民众真实的体验，恐吓也无法压制两岸交流的民心所向。另外呢，我觉得它也充分印证了要和平、要交流、要发展、要合作的这样一个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那么台湾民众呢，已经用脚步、用自己的选择做出了最有力的投票，主动的拥抱两岸交流、互利共赢的大事，应该说这是当下两岸关系最坚实的民心基础。那么同时这组数据啊，我觉得也戳破了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编造的种种的谎言。我们看到民进党多年来通过这种电视节目啊、网络的舆论啊，甚至采取行政打压的手段，对台湾民众进行认知的误导，刻意放大所谓的安全隐患。那么其实最终我觉得台湾民众用自己的这样一个实际行动，让民进党的这个多年来编造的虚假谎言彻底破产了。可以说他的这种恐吓式的宣传现在已经彻底失效了。所以啊，他就表明了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就是政治操弄的口号根本没法跟民生需求对抗，也无法阻挡民间的往来。两岸这种同胞血脉相连、互利共赢的交流大事，是任何人为干预都无法逆转的。
1: 近期柯文哲夫人陈佩琪的大陆之行引发岛内广泛关注，他在一周行程中体验了舒适便捷的大陆高铁，还亲眼见到大陆无人驾驶出租车，真实感受了大陆的城市发展。那陈佩琪回到台湾后分享的贴文引来大批网友点赞评论，有网友对大陆的先进科技和便捷生活表示羡慕，他的这次大陆旅行为什么会让绿营的网军青鸟破防？
0: 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啊，前一段时间到大陆来旅游，这件事儿呢，在岛内呢被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包括他的一些侧翼的网军呢、集体的进行了围攻。那么为什么会对他进行一个围攻呢？我觉得核心原因就是呢，陈佩琪是用真实朴素的视角，彻底戳穿了绿营多年构建的虚假舆论的这样一种堡垒，打破了台湾岛内啊长期的这种啊。民进党营造的认知茧房，等于是为大陆旅行安全呢做了一个代言。应该说这些年呢，绿营媒体常年的向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的这些台湾民众灌输片面的抹黑式的叙事，刻意呢把大陆塑造成落后、封闭、不安全等等形象，极力的否定大陆的科技发展、城市建设，来维系呢两岸对立的一种舆论氛围。而陈佩琪的行程包括他的分享，我觉得完全颠覆了这套虚假叙事。你看陈佩琪从上海、杭州、北京等等旅游了一周的时间，他并没有说是刻意的去美化大陆，只是如实的记录了自己真实的体验。你比如四通八达的高铁，实现这种高效的出行，比如城市内的公共交通性价比非常高，便捷省心，而且呢街头这种常态化运营的比如无人驾驶的车辆等等，也展现出了大陆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的这样一种领先水平。可以说这些生活化接地气的细节，这是岛内啊民进党当局主导的这个网络节目也好，还是电视节目也好，从来不会展示的。这种真实的大陆其实呢让台湾年轻网友呢就能看清真相。所以大量网友主动点赞，甚至羡慕大陆的便捷生活，这就让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包括他的侧翼的网军，还有一些附随组织就非常恐慌，急于反扑。另外呢，我觉得呢，陈佩琪他的体验呢，其实也是当今啊几百万到大陆来过的台胞的一个真实感受，应该说具有一个普遍性和代表性。首先我们看他的出行方式就是一个普通游客的常态选择，贴合大众旅行的真实状态。另外呢，他也感受到了交通的便捷、物价的亲民、科技的先进、社会的稳定，这是所有到大陆来的台湾同胞都能够切身体会的一种共性的感受。很多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其实这个感受啊和这个陈佩琪是一样的。那么这就对绿营啊搞这种舆论的抹黑啊包括利用网军来带节奏啊根本就没有实际的一个效果了。人家真实的感受展现出来，比这些胡说八道啊或者是造谣生事抹黑要来得更加真实。 很多台湾同胞啊，过去到大陆之前啊，由于受到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舆论的影响啊，还是带着这种一些疑虑的。但是你真正到大陆来看了之后，哎，这个基础设施也好，公共服务也好，社会发展也好，固有的偏见就会不断的消解，那么真实的面貌呢，就会展现给台湾同胞。所以民进党当局不断鼓吹的呀，这种所谓的大陆危险啊，大陆威胁啊，甚至炒作所谓的失联啊等等，这些话术啊，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没有说服力了。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出台各种限制，说实话也挡不住源源不断跨海而来的台湾民众，因为老百姓心里自有判断，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好，这个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当然我们也要看清啊，陈佩琪之所以引发全网的热议呢，还主要因为呢他是公众人物的家属，就是本身他的身份呢是自带舆论关注度的。但是除去了他的身份的这个原因呢，他的经历并没有特殊之处，跟千千万万普通的台湾游客一样啊，都在重复着相似的旅程，自己的自主规划行程，自由观光，哎，到大陆来和大陆民众交流，带着一个对大陆真实的认知回到台湾。我觉得这其实现在你看，在台湾的很多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分享自己在大陆的所见所闻，我觉得这种啊消息啊，或者说它是传递了一个正能量，也瓦解了绿营一手搭建的虚假的信息的这样一种围墙。所以绿营的网军也好，还是这个他的一些青年组织，像青鸟啊等等，针对陈佩琪的疯狂围攻，说到底还是心慌啊，底气不足。因为谎言最大的敌人，它就是真实。所以更多的台湾同胞能够亲自跨越海峡，用眼睛观察，用心感受，那么我想他一定会了解一个真实的大陆。所以了解大陆啊，我始终认为最好的方式啊，别听这个民进党的宣传，也不用听别人的转述。两岸之间现在交流这么便利，那交通这么发达，亲自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到底这个大陆是不是民进党宣传那样，我觉得这才是台湾民众最真实的感受。
1: 民进党当局多年持续渲染大陆风险论、危险论，不断恐吓限制民众赴陆交流，但依然挡不住台胞赴陆热潮。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民进党当局的舆论恐吓和行政限制为什么会持续破功，完全无法左右台湾民众的选择呢？
0: 应该说他们的这些恐吓的话术啊，本身它就建立在一个虚假叙事上，经不起实际的检验。民进党当局和绿营的媒体常年的炒作大陆所谓的安全风险啊，包括近期你看这个失联问题等等，甚至扬言每周要公布相关数据，这都是刻意在制造恐慌。实际情况，台湾同胞到大陆交流参访，只要你不从事违法犯罪的活动，那么作为一个游客也好，作为一个到大陆来，不管是就业啊、创业啊，还是投资啊等等，你完全呢能够处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当中。那民进党之所以炒作，他还是要抹黑大陆，恐吓台湾民众，破坏两岸交流。但是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的污蔑编造啊，也阻挡不了台湾同胞到大陆来的热情。你看刚才我说了，今年上半年285万人次，对吧，台胞往返大陆，已经说明这一点了。谎言最怕亲眼所见，所以这样的谣言啊，很快就会不攻自破。那么对于普通台湾的民众来说呢，到大陆旅游交流啊，应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它不仅是这个交通啊，还有旅游资源啊等等啊，包括城市服务的完善，而且呢，主要大陆地缘相近，语言相通，文化同源，这其实是跟这个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完全吻合的，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再加上你从一个旅游者角度来讲，刚才我说除了交通便利之外，你物价也很亲民啊，那么这种性价比很高的出行目的地，那肯定是台湾游客这个选择的第一个，可以说或者说最近的一个地点了。所以民进党当局渲染这些风险啊，它不是为了保护民众安全，就是为了制造隔阂，还是想收获一些政治上的红利，包括呢为他的台独啊，为他的去中国化呀，这种分裂图谋啊，在做着一些这种舆论上的准备。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当局啊，这个恐吓了台湾民众啊，他越频繁，其实呢越显得心虚，民众呢就会越明白啊这里面的一些啊这个民进党的政治算计。 我觉得这种操弄啊，从未来来看，只会呢越来越失效。所以大陆的这个城市的发展啊，包括这种啊优质的民生体验，这其实是吸引台湾同胞呢这个到大陆来的一个核心魅力。那么大陆持续呢升级迭代的这些相关的惠台的便民的政策，也是呢让这样一个交流热潮啊持续拉近两岸民心呢，可以说有了新的助力。我们大陆始终秉持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不搞政治对立，坚持的善意让利，从这个交通啊、费用啊、文旅体验多个维度来精准的为台湾同胞减负、优化服务，让台湾同胞能够真正实现轻松来、放心游、暖心留。你比如在这个通行证办证方面，大陆是大幅拓宽了口岸覆盖，压缩了办证的时长，彻底打破了地域和流量的壁垒。早在2025年11月呢，大陆就将可以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扩增到了100个，覆盖到了全国东南西北各个大陆的海空口岸。无论台湾同胞从哪个地区到大陆来，都能就近办证，快速通关，而且这个流程非常简便，30分钟这个证件就办理好了。而且你拿这个证在大陆能够停留畅游3个月的时间，真正实现了落地即办、即办即走的自由通行体验。这就彻底解决了以往台湾同胞出行办证的繁琐，包括通行受限的痛点。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惠民福利的层面呢，大陆针对性的推出了很多暖心的举措，精准的惠及了首次登陆的台湾青年和普通民众。我们把这些第一次来大陆的叫首来族，那么大陆对这些首来族全面减免了台胞证的申办费用，实现了零成本办证。同时呢，开放了全国超过3000家的 A 级景区免费旅游。这些景区覆盖了山水风光啊、历史古迹啊、飞鱼文旅啊、民俗体验啊，各种多元的资源，让第一次到大陆来的台湾同胞能够低成本全方位的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祖国山河之美。我觉得这些政策最大的价值啊，它不仅仅是降低了出行成本，提升了出行体验，更重要的是用真诚善意呢消融了这种隔阂，用务实的举措凝聚了民心。所以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啊，在这个发布会上有一段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万里神州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所以民进党当局啊，一直在刻意制造两岸的敌意，渲染对立的这种氛围，而大陆始终以包容、开放、友善的姿态对待每一位台湾同胞。所以一边是恐吓封堵，一边是暖心让利，这么一个鲜明的对比，就让台湾民众真实地感受到了大陆的温度与诚意，从心底下能够消除顾虑，主动地走进大陆，了解大陆，让两岸民心在一次次的真实往来中不断贴近，相融相通。
1: 我们结合当前两岸民间交流态势，您是如何预判未来台胞赴陆交流旅游的发展趋势？站在两岸和平发展的角度，这股挡不住的民间热潮又承载着怎样的深层意义？张斌先生，
0: 在我看来啊，台湾同胞到大陆交流包括旅游的热潮啊，这不是个短期的热度，而是有着长期化、常态化的一个趋势。我觉得未来只会持续升温，不会降温，任何人为的干预都无法逆转这个大势。从短期的趋势来看，当然这个时期呢正好赶上暑假，那么再加上节假日啊、客流的高峰，还有呢台湾同胞青年的千人夏令营啊等等各类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啊常态化的开展，这种研学啊、文化寻根啊、亲子旅游啊、民间参访啊等等交流形式会持续火爆，两岸人员往来规模呢会持续走高。这是从这个短期啊暑期来看。如果从长期趋势来看，大陆推行的惠台的便民的政策一定还会持续的优化升级，那么通行也好、文旅也好、就业也好、创业配套也好等等一定会不断完善，台湾同胞以后到大陆来的门槛会越来越低，体验会越来越好。同时呢，这个大量的台湾同胞的真实的到大陆来的体验也会形成正向的口碑传播，打破民进党的这个营造的认知茧房，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呢主动到大陆来交流。那么这样的一个民间交流的热潮，我觉得对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一个深层价值的。一个，它就对冲了台独分裂操弄的这样的一种啊 可以说是动作成为了最坚实的民心屏障。你民进党再恐吓，你再限制，只要他到大陆来，真心的这个体验一下，拿眼睛看一看，那么民众一定未来会从自发的这种深

0: 度的交流当中获益，他一定会能够冲破这种各种的阻碍啊，增进两岸的交流。再有一个，其实这种交流，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夯实了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民间交流是最真实、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广大台湾同胞，你到大陆来，看看名山大川，探访探访历史文脉，见证见证城市的发展，我觉得都能够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大陆的发展活力和社会温度。这样就会不断地深化民族认同，深化我们的文化认同和家国认同。这种情感连结啊，是任何政治话术、舆论抹黑都无法切割的，也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最大底气。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民意不可逆，大势不可挡，两岸同胞交流合作、和平发展，这才是两岸啊走未来的一个人间正道。
1: 事实胜于雄辩，台胞赴陆热潮的持续升温，深刻彰显了两岸同胞渴望交流、共谋发展的主流民意。民进党逆势阻挠两岸往来的闹剧，终究徒劳无功，只会不断透支其自身公信力，遭到两岸民众的坚决反对。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深度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绿营人士炒作称，大陆近些年来太空探索研发能力快速崛起，并且声称大陆高低轨卫星可提供高精细海陆态势图，不仅绘制台湾关键基础设施，甚至监控台湾地区经贸与政治活动。绿营为什么要抹黑大陆卫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下面请听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3: 首先请问邱毅先生，我们看到绿营在大肆的炒作，说大陆方面有上千个卫星每天都在全天候的监视台岛，借此来渲染解放军的威胁和封锁台湾的恐怖氛围。绿营的这番炒作，您认为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4: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四个。第一个，最近台湾岛内不是发生了毒油风暴吗？而民进党面对毒油风暴处理的造成了民怨的沸腾，为了转移焦点，民进党还是利用他的老招，就是鼓动岛内的抗中的题材，用抗中的题材来转移毒油风暴治理不当的一个焦点。第二个，也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他就一直在岛内制造一个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大陆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大陆对台湾进行军事威慑，封锁台湾这样的一些题材。而这些题材这一次是透过了科技专家利用外媒来散播，透过外销转内销的效果，它产生了更大的舆论上的一个煽动的作用。第三个，也就是目前台湾正进入了选举的季节，而民进党在整个选举上面是处于不利的一个态势，透过这个时候来制造所谓的抗中保台的题材的话，那么这也是民进党惯用的选举的招数。第四个，大陆最近不是对台湾有很多的在经济让利上的善意的操作吗？那民进党利用这时候强调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在台湾的岛内制造一种恐慌的氛围，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抹杀大陆对台湾的一些善意上的经济让利。
3: 那么于强先生，请您介绍一下，现在大陆方面的卫星和太空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它的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我们的卫星和太空科技的发展呢，现在是全球领先水平。我们整个的这个航天的实力啊，从过去的造得出、送得上，已经到了今天呢，管得住、用得好。那么我想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送上去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技术。稍微早一点，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在海南，我想大家都看到新闻了，我们的长征10号乙呢，我想不仅是引

0: 步的推进，而且呢，我们拥有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中继通信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而且不仅如此呢，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很多的太空科技，包括太空应用于民用，包括比如跟农业的对接啊，跟方方面面大家生活的对接当中，我想我们生活当中都感觉得到。
1: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近日三读通过所谓星链条款修正案。那么邱先生，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步美国的星链就会进驻到台湾的市场呢？
2: 什么是星链条款呢？就是针对目前非常热门的大众电信网络的外资进入，本来有两个明显的障碍，一个是外资进入的直接投资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 49%， 直接加间接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 60%。 第二个障碍就是外资进入台湾投资这个大众电信网络，它的董事长必须具有台湾的身份，这一来就阻碍了这个国际上大众卫星网络的对台湾的投资。所以在这一次的修正案里面，针对了这一个加以修法，等于是给星链在台湾开了绿灯，等于是帮星链扫除掉了进入台湾市场里面的障碍。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星链条款的提出来呢？民进党的考量其实还是着眼于安全的考虑，也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个星链条款能够引进星链在台湾进入台湾市场，那么来增强民进党在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机的作战单元能够战力提升，另外战场的指挥系统、情报的传输以及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也会有所提升。也就是民进党其实对这个星链条款是有很多的想法的，认为这个星链条款一旦闯关成功，它就可以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但是事实上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目前就解放军来说，解放军对于台湾通过了星链条款已经有了完全而且成熟的一个反制的能力了。
1: 于先生，那您认为是不是正因为看到大陆突飞猛进的太空科技发展，所以台湾方面才会想要加入美国的星链系统，企图分享美国星链系统的通信体系，来和大陆进行一下这样的博弈呢？
0: 我想啊，这个民党当局的这个想法呢，是属于拿着一个科幻片的剧本，但是一转身呢，别说主演跑没了，连群众演员也跑没了，连赞助商也没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太不靠谱了。你想用星链，你得问一问人家让不让你用。星链的老板叫马斯克，马斯克在2023年的时候就讲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至于中国就像夏威夷至于美国一样，2023年就讲过。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对于台湾想用他的星链，他到底给不给台湾用，台湾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啊，我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退一万步讲，就算是给他用了，那么现在面对整个星链系统，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反制的手段是非常非常多的。首先我们知道，你要用这个系统呢，你在地面上得有一个接收的终端，那么这种接收终端真的发生冲突了，我们对于这种接收终端的打击那办法实在是太多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整个的这个传输是要靠通信的，而我们对于整个这个通信系统的干扰，这个技术非常的成熟，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有专门的论文已经公开发表了，我们通过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能够实现整个的干扰，也就是说整个台湾想接收星链，你根本想都别想，就算你有那个接收终端，你接收不到，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论文2025年已经公开发表了。所以台湾想用所谓的星链去对抗大陆，那个完全是痴心妄想。
1: 好的，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互动，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2: 下面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富春江水电站和严子林钓台。
3: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一起走进广西河池的悬崖书店。
2: 乐游风向标为您带来最新的文旅资讯。
3: 埋造嘴巴带路，我们要去云南曲靖探访夜市美食的独特魅力。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0: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说起富春江，那可真是一条让人心驰神往的江河。它宛如一条碧绿的绸带，轻轻飘落在浙江省的中部，蜿蜒流淌在钱塘江的中游段。这条江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还孕育了无数美丽的传说与故事。
3: 富春江还有不少值得一游的景点，比如严子林钓台。它位于桐庐县境内，因东汉隐士严光、严子林在此垂钓而得名。这个钓台不仅是一个历史遗迹，更是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地方。站在钓台上，你可以遥想当年严子林在此垂钓的情景，感受那份超脱世俗的宁静与淡泊。
2: 此外，在富春江里流域还有一座不得不提的水电站，富春江水电站。这座水电站呢，在峡谷当中，是富春江上的一座大型水电站。它的建设不仅为当地提供了丰富的电力资源，也让昔日急流险滩变为平静水库。古严陵八景之一的七里扬帆随之消失，如今当地已经将这个景观呢作为旅游项目重新恢复，游客呢仍然可以体验帆影点点的江上风光。
3: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一起去富春江水电站和严子林钓台。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不久前呢，我们自驾呢打卡浙江桐庐店的，这条路呢是杭州沿着钱塘江、富春江一路走到新安江，我们驱车来到了桐庐的富春江水电站，车辆缓缓驶上宽阔平整的大底大道上，哦，视野瞬间豁然开朗。富春江水电站呢，是我国所做自主设计建造的低水头河床式电站。哇，巍然横截在江流，上游水库蓄水成湖，碧波延绵数十里，形成了一个清幽秀美的富春江小三峡。两岸清风绵绵，环抱着澄澈碧水，云雾缭绕山间，山光水色呢相映成一幅温润的江南画卷。我们呢驻地在坝上远眺呢，看上下游风光截然不同，上游的湖面澄澈如翡翠，扩建改造后的船闸呢平稳运行，船舶呢有序往返，彻底的打通钱塘江中上游的一个航运的瓶颈，兼顾了发电、防洪、通航的多重功能。在每逢汛期泄洪呢，哦，我有看一下网上会说17孔闸门会同步开启，江水会奔涌倾泻，哇，百浪滔天，水声轰鸣，场面是雄奇震撼。我还查了网上说， 这里每年的五到七月呢，坝下会上演的万鱼要坝的一个奇景。因为大量的鱼类为了产卵呢，它会逆流而上去找寻合适的一个栖息地。富春江大坝呢，拦截了江水，形成了上下游十几米的水位差，阻挡了鱼类的去路。受阻的鱼类呢，在大坝下方聚集，密密麻麻，会尝试着跳跃过障碍，哇，场面非常的壮观，声音呢如雷鸣般的响亮哦，因此呢被称为万鱼要坝或现代版的鱼要龙门。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和帮助鱼类回游，富春江水电站呢专门修筑一条立字形的一个盘梯式鱼道。哦，这是中国早期重要的一个生态过鱼的工程之一，它主旨就是在缓解大坝对于水生生物迁徙的影响，群鱼逆流腾跃，水花飞溅，生机盎然。温婉的富春山水遇上气势恢宏的现代富春江水电站水利工程，自然灵秀与大国匠心完美相融。我们驱车慢行坝顶，清爽的江风扑面而来，左右山水与工程的风光尽收眼底。富春江水电站它兼具了生态与壮阔，令人心生赞叹。我们离开了富春江水电站呢，车行来到杭州桐庐秀美的富春江畔，这里呢有一个岩子林钓台。这里呢流传着千年隐逸的风骨，是江南极具韵味的人文山水之地。想要登临钓台呢，需要乘画舫穿行富春江小三峡。可以看到江水呢澄澈碧绿，温润透亮，两岸的青山呢层峦叠嶂，草木葱茏，舟行锦怡，步步皆是诗意，宛如缓缓游走在清雅的水墨的长卷之中，满目清新自愈。这座呢古钓台是因为呢东汉隐士颜子陵而闻名千古。颜子陵呢跟汉光武帝刘秀呢是旧时的知己，帝王多次呢重金征召，许与高官厚禄，他却淡泊名利，毅然呢归隐富春江畔，终日呢垂钓于山水之间，守着一方清静。当我们临江上了钓台，凭栏远眺，哇，浩荡的江流蜿蜒向前，徐徐的江风拂面而来，吹散了所有尘世烦闷，山间呢碑廊错落有致，哇，存留着历代的文人墨客的题诗刻石，笔墨隽永，字字皆是对高洁的隐士风骨呢的由衷钦佩。秀林灵动的富春江山水呈现着深厚悠远的一个人文底蕴，一湾碧水，一方古钓台，无声的诉说着古人呢不恋荣华寄情于山水的一个淡泊心境。我在游览的尾声呢，我正要准备离去的时候呢，偶遇到一位呢静坐在江畔的一个垂钓者，他正在悠然呢临着水而坐，而不问世俗喧嚣，姿态闲适淡然。我随手呢拍下这一幕，望着他安静垂钓的一个身影，对面即是古钓台，仿佛间呢就穿越了千年，亲眼见到归隐于此的颜子陵，千年的山水依旧，隐逸风骨长存，这般悠然的意境呢让我久久流连忘返。
6: 那么巧，
5: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有写一个有一个就是风景碑嘛，就是一个隐士然后在那个钓台，三个点都一起连起来，我就觉得在这一路上哦，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就是隔很远，就你会出去会看到一个垂钓的人，因为确实那边风景很好，会吸引很多钓客去钓鱼。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富春江水电站和严子林钓台来回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九百年岁月

0: 的安徽一线宏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0: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欢迎来到户外行走真人秀，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在广西河池市罗城哥劳族自治县棉花天坑景区内，有一家悬崖书店。书店依傍悬崖而建，外观简约质朴，木质结构与玻璃元素的巧妙搭配，既保留了自然的原始韵味，又增添了几分现代的时尚感。一边呢是几百米深的神秘天坑，一边呢是满墙书海，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脉，云雾在山间悠悠飘荡，仿若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徐徐铺展在眼前。
4: 白天的悬崖书店明亮而温暖，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夜晚的它宛如一座悬浮在悬崖之上的梦幻城堡，暖黄的灯光与天坑星空相互映衬，氛围感是拉满了。那么在天坑边读书是什么体验呢？户外行走真人秀，一起跟随棉花天坑工作人员卢涛涛走入棉花天坑的悬崖书店吧。
5: 那我们这个整个我们棉花天坑，除了这个置身在的这个溶洞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呢？
6: 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棉花天坑的一个悬崖书店的一个场景。我们呢，相当于说是在改造自然，将棉花天坑它一个悬崖，改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书店，叫做悬崖书店。
5: 好，我们现在在回头再看这个，确实非常的壮观，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这个雾气在上边啊。
6: 对，每到这种风水期，然后内外温差比较大，然后加上外面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漂浮从空中飘过来，像云朵一样。
5: 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不停蹄继续去下一个我们这个点位去看一下。我们这个书店是不是也是我们相当于整个这个棉花天坑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打卡点了是吧？
6: 对，现到目前为止咱们比较可能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呀，或者说是吸引游客的点呢，就是咱们的悬崖书店。
5: 周末包括节假日来这边游玩，包括这个打卡的人多不多？
6: 像每年的暑假寒假就是我们景区的一个旺季，像平时的周末也是一样，但是没有寒暑假这样多。对，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针对初中考的、高考的以及在校的大学生呢，有一个免票的政策，进来就直接就免票，我们的门票直接就免费了。只是说如果你要体验一下咱们的20项目呀之类的，可能自己需要购票。至于景点的观光旅游啊这一块，已经是免票进来了。
5: 我看这边应该就是我们的那个悬崖书店了啊。
6: 没错，我们已经到了悬崖书店的这个范围。白天来看呢，它是更偏古朴、典雅一点。然后到晚上呢就更温暖，然后加上更有感觉一点。
5: 晚上的话会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安排吗？这边
6: 晚上我们在这里，因为它是悬崖书店嘛，我们还是以书店为主，做了一个悬崖读书会、读书分享会之类的活动。
5: 所以我们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其实可以游览完我们那个自然风光以后，也可以在这边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人文的这些风情啊。
6: 对， 对，这里有书，所以我们也希望做出更有文化气息的一些活动在这里。让咱们游客来这里，他不仅仅是看到风景，也能带回去一些知识啊，或者是关于我们当地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或者是一些我们的风土人情呐。
5: 这个书店现在离谷底还有多高？我看还不是完全贴在谷底。
6: 对，现在咱们 书店呢是建在这个悬崖的中段，它距离坑底还有100米左右。
5: 啊，还有100米左右。
6: 对，
5: 啊，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悬崖书店哈。
6: 对，
5: 坐在我们这个相当于悬崖的半山腰处，然后来看书，来喝咖啡，是不是？
6: 对，咱们这里配套的设施像奶茶呀、咖啡呀，或者是酒吧都已经建设好了。这里呢也被广西的网友称为悬崖上的藏经阁，所以说它的书籍呀、文化气息呀还是比较浓厚的。
5: 所以我们来到我们这个棉花天坑啊，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悬崖书店这个打卡店哈。在这里呢其实可以不光是领略到我们广西的这个自然风光之美，也可以体会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独有的一个读书文化，是不是？
6: 对，我们在这里每天晚上都会开展这个读书分享会的活动。
5: 嗯，
6: 因为很多的诗人呐、作家他们为我们棉花天坑写了很多的诗集或者是散文，我们在这里呢把它拿出来供游客他们阅读或者是朗读。参与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也会送出我们一些文创产品或者是纪念品给大家带回去做一个纪念。
5: 嗯，这边我看吧好像还有布置了一些小灯管，这些灯管是做什么用的呢？
6: 这些灯管其实里面是有之前是有一些放一些纸条，因为来这里的游客他许下一些愿望之后，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或者是金榜题名啊之类的，对，许愿瓶可以挂在这里，晚上呢也会亮灯，
5: 会亮灯啊，
6: 好看，对
5: 啊。所以说晚上来这边其实也是一个别样的风情哈，跟白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6: 对，我们这里呢它是白天有白天的风光，晚上有晚上的风景。
5: 好，现在我们就到了我们这个书店了，这个装饰也很有特点啊，
6: 在保留这个原有的风格的基础上面去选择一些合适的书籍放在这个书架上面。有位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这里呢它是一个弧形的一个地形，所以说不管是多大的雨呢，这个书它都不会说被雨淋湿，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也保护得很好。
5: 好，确实啊，非常奇妙的一种体验，坐在这个自然形成的这个天坑里边，然后来看着我们这些琳琅满目的书籍哈，这种感受可能只有大家亲自到达现场以后才能真正的去体会到这种奇妙的一种感觉哈。
6: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多个方面去提升，不管是你时间如果是比较赶，你能够到这里坐下来打个卡，或者是喝一杯冷饮咖啡，或者说你能够深度的去参与到我们的一些活动当中，切实的去抚摸这些岩壁的肌理啊，或者说是去深入的读一首诗，感受一下这边的文化，这个也是很好的。
5: 对，所以就是这个亿万年或者千万年形成的这种喀斯特的这种石壁啊，再加上我们这个经过时间积淀来书写的这些文字，它确实是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交融感在里边。
6: 对，你时间不够，可能你感觉各处的景观都差不多，但是当你真正的用心的去感受去体验之后，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3: 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木板年画是流传千年的中原非遗瑰宝。近年来呢，开封市祥符区青年非遗传承人宋文超大胆创新，将传统年画纹样和陶瓷工艺巧妙结合，创新打造出木板年画浮雕陶瓷文创，让平面年画立体起来，可藏可用，可观可赏。用年轻化生活化的创新方式，让千年朱仙镇年画焕发全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相关报道。
5: 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就经常会到这个年画店，跟着同学们一起去看这些门神的一个形象。那个时候那些老爷爷他还给我们讲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以及这些文化可以说对我一直影响到现在。
6: 朱仙镇木板年画起源北宋，千百年来大多以纸张为载体，都用来张贴装饰、贴门迎新、装点年味儿。为让古老非遗走出传统场景，贴近现代生活，青年非遗传承人宋文超深耕传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年画的单一表现形式，创新打造出木板年画浮雕陶瓷文创。宋文超：
5: 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木板年画它是纸质的，一般都是在墙上悬挂，表现形式比较单一，我就想着结合这个陶瓷温润的这种质感以及生活化的应用，给它两个结合到了一起，创作出来了这些陶瓷的一些浮雕。
6: 美好的创意构思想要落地却并不轻松，平面年画转化为立体浮雕还要适配陶瓷烧制工艺，每一步都充满挑战。线条的弧度、泥胚的厚薄、釉色的把控，稍有偏差就会功亏一篑。一次次塑形，一遍遍烧制，大量半成品在窑火中损毁。宋文超在反复实验中不断调整工艺参数，坚持不懈打磨精品。
5: 其实最初挺兴奋的那个时候，但是真正在实操的时候我感觉还是挺难的，因为当时烧毁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因为把传统的这个线稿转化成浮雕，它其实不单是给造型做出来，它还是把平面的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在烧制的过程当中，泥稍微厚一些它就会裂掉， 然后釉料稍微上的薄一些，它颜色就会出不来。前前后后试了大概好几十次。
6: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宋文超的工房内，一件件带有年画浮雕纹样的陶瓷摆件整齐陈列，粗犷古朴的门神纹样脱离纸面，化为立体浮雕，和陶瓷融为一体，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研学学生郭飞：
7: 第一次看到这种浮雕年画陶瓷，非常有立体感，年画纹样融合这种陶瓷制品，感觉不仅好看，还能充当摆件装饰，挺特别的。
6: 在宋文超看来，创新不是丢掉传统，而是守住内核。只有守住木板年画的精神内核，不断拓展新载体，才能让非遗持续被看见。
5: 我觉得这些东西它是具有生命力的，它是可以文化进行慢慢生长的。那我作为这个青年非遗创作者，我觉得在进行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希望朱元镇木板年画更加多样，佛雕、圆雕，包括一些钥匙链、挂件等等，冰箱贴都可以制作，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朱先镇木板年画这样的一个形象，让更多人能够喜欢。
4: 好，继续来看，暑期啊，研学游是持续升温了，博物馆呢成为亲子出游、学生打卡的热门首选。近日，位于四川眉山的江口沉银博物馆换新升级，全新上线了江口寻宝计划实景互动活动系列特色文创数字 VR 体验同步亮相，让游客告别传统观展模式，以趣味互动的方式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夏日文博之旅。来听报道。
8: 作为全国唯一以金银器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眉山江口沉银博物馆馆藏底蕴丰厚，场馆依托沉银溯源、沉银解谜等常设展厅，全方位系统化呈现江口沉银从民间传说到重大考古实证的完整演变脉络，清晰还原明末江口沉银的历史真相，为丰富暑期文旅供给，激活文博消费活力。近期，江口沉银博物馆全新推出了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江口寻宝计划”。江口沉银博物馆工作人员肖可：
9: 这是咱们博物馆暑假新推出的寻宝计划活动，主要就是将寻宝计划融入到咱们日常的参观当中，既可以让游客感受到寻宝的乐趣，也能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咱们博物馆的历史文化。
8: 寻宝活动融合展厅特色点位打卡、文物线索探寻、真人 NPC 互动闯关等内容，打造沉浸式剧情体验。同时，博物馆新推出的八款特色文创产品也正式亮相。江口沉银博物馆工作人员周文思：
10: 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虎钮金印的摆件，也是我们今年才上新的，然后它随着我们的手转动，它也是可以在里面旋转的，是一个把玩件。还有包括我们游客呼声最高的一个麒麟抱石的一个文创，我们的凤雏金印也是给大家做出来了。然后截止目前，我们文创产品是有400多种，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8: 除实景寻宝、文创上新之外，博物馆数字文旅体验同步提档升级，全新升级的江口寻银诀 VR 数字体验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通过前沿数字技术立体复原岷江古河道、沉银埋藏等历史场景，实现历史画面全景重现，虚实交融，沉

0: 近视观感十足。游客周子凡
1: 第一次来江口成蝇博物馆，体验了他们新推出的寻宝活动，还有 VR 沉浸式的体验馆，很有代入感，感觉历史文化都活起来了。
0: 如今，江口成蝇博物馆通过不断丰富沉浸式文旅业态、VR 体验、剧本游、密室逃脱、实景寻宝轮番上新，推动文物从展柜里活起来，让文博旅游更加年轻化、趣味化。
2: 日落之后，暑气渐消，华灯初上，光影流转，夜游正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步入、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
3: 今年暑期呢，苏州多家园林不仅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元的特色业态，打造出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立体来听报道。
4: 在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中，光影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是轻挥团扇，就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奇妙场景，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以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水波静静流动。听雨轩中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雨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5: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6: 我喜欢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4: 在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选段《游园惊梦》实景演绎中，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化为天然戏台，让古老昆曲添几分梦幻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7: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新奇。
4: 拙政问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晨怡介绍，作为苏州的经典夜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
8: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NPC 演绎这个部分。
4: 来到虎丘，这里的夜则多了一份热闹与烟火气。花灯巡游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9: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9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4: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10: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4: 晚上8点多， 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依兰：
11: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又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4: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12: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做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我到这个城市体验着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我们把传统的雅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2: 一江分两国，东灯火共夏夜。坐落在中俄界江黑龙江江畔的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国际大夜市，把人间市井烟火化作了跨境文化交融的纽带，编成百姓增收的渠道。小小的夜市正以蓬勃的夜经济活力唱响向北开放的民生欢歌。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3: 说到夜市，您会想到什么呢？是晚风美食小烧烤，还是文创百货烟火气？黑河的爱辉国际大夜市还有另外的一个标签，从名字就能听出来，这是两国人民生活共享、文化交融的特色集市。夜市摊主李胜志：
14: 我吃的是老外的路哥，
15: 是为你呢，干嘛进的不带你呢？
14: 我也就是俄罗斯人来，总来买货，来回沟通，就学会了。去年也挺好，今年更好，今年免签了，然后外国人多，俄罗斯人也多，游客也多。
13: 夜市就扎根在黑河市爱辉区中俄界江黑龙江江畔，布局特色小吃摊位和水果与轻工百货摊位，已经成为边境线上辨识度极高的夏日消费名片。俄罗斯游客维卡：
16: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很兴奋，我也没想到中国这么美，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氛围，我希望我能经常来这里。
13: 金发碧眼的境外游客，中俄双语的牌匾和吆喝声，勾勒出独有的边境烟火图景。福建游客李女士：
17: 来我们黑河这边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人文化，那我们这边跟俄罗斯一江之隔，然后这边很多有些俄罗斯的表演啊，还看到俄罗斯的友人啊在路上，所以整个一国情调非常浓重。
13: 坐拥得天独厚的边境区位、免签政策红利和文旅资源，黑河市因地制宜做强特色夜经济，让市井烟火气变身为消费增长点。借着旺盛的人流集聚优势，夜市持续拓展业态边界，中医药康养体验、非遗手作展销、户外文艺汇演轮番上新，让夜间消费从单一购物升级为沉浸式体验。同样在界江旁举办的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为边城夏夜注入鲜活青春动能与潮流活力。夜市工作人员陶然表示，如今这条界江夜市不仅是拉动群众增收、激活夜间消费的核心载体，更是展现边城对外开放风貌、维系中俄民间友好往来的重要窗口。
18: 夜市运营期间呢，我们协调了公安、卫生、执法等各部门，做好了维持现场秩序，为广大市民做好了后期保障工作。同时作为夜市管理方，我们也推出了各项活动，比如我们最近正在推的冰箱贴活动，让黑河的广大市民游客边吃边玩边逛，为来到中俄边境的游客打造中俄特色的打卡地。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3: 欢迎来到麦造嘴巴带路。云南曲靖啊，是一座被低估的美食之城，这里藏着令人惊叹的饮食密码。宣威火腿，也就是云腿，是云南曲靖宣威市的传统名特产品，它的肉香馥郁，口感纯美。而酸菜猪脚是云南曲靖富源县的特色美食，吃起来呢也是很过瘾的。
4: 曲靖味道是藏在街角巷尾的惊喜，是坚守数十年匠人匠心，更是滇东大地馈赠的鲜活滋味。麦造嘴巴带路，我们要跟随云南省曲靖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单山，以及多位夜市摊主主理人，去那儿探探夜市美食的独特魅力。
5: 作为中国三大名腿之一，宣威火腿早已成为云南美食的名片。宣威火腿瘦肉呈鲜红色或玫瑰色，肥肉呈乳白色。宣威火腿有多种多样的吃法。
6: 这道菜的食材呢，是我们取自于宣威临街的一个火腿，一到两年的可能它是拿来比较炒啊，这些比较适合腌啊，也会没有那么重。
5: 选火腿的中段改刀，冷水下锅煮3到4个小时，煮熟以后拿出来晾凉，去掉骨头切片，厚度大概0.5厘米左右，厚一点吃起来更过瘾。再和鸡蛋羹一起放入蒸箱蒸制。
6: 鸡蛋本来我们会用我们专用的模具把这个蛋用我们的鸡蛋壳来做我们的一个程序，然后它的比例是一个鸡蛋的话可能要只能用到一半的一个原料啊，蛋黄，然后要加一半的水来做，然后我们先蒸它8分钟。为什么我们会配一个鸡蛋羹呢？因为本来火腿，我们宣威的火腿呢很醇香，
7: 对，
6: 但是同时呢也有一点点危险，是这样的，所以呢配上一个我们松茸的一个大根，它会清清口，然后呢会非常舒服。
5: 宣威火腿久负盛名，历经岁月腌制与风干，肉质紧实，咸香醇厚，红如玫瑰，香气扑鼻。瞧，在曲靖宣威火腿也有别样吃法。
8: 我们这道菜的食材呢是红秋葵爆炒宣威火腿，因为云南日照它非常的充足，然后呢这个秋葵呢它就是颜色上它就会跟我们常见的绿色的秋葵有一定的差异。
5: 将红秋葵对半切开先焯一下，火腿不需要焯水，切片直接爆炒。红秋葵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爆炒能刺激挥发它的醇香，可以很好的跟火腿融合在一块儿。
7: 腿呢入口是比较香的，这个配上了这个红秋葵，入口呢是那种丝滑爽滑的，比较鲜嫩的入口即化的感觉。
5: 宣威火腿散发着浓郁的腌腊香气，红秋葵则是大自然的清新馈赠，其嫩芽红润鲜嫩，口感爽滑，自带一股清新的草本气息，咸香与清新交织，口感层次丰富，既有火腿的浓郁滋味，又有红秋葵的清爽口感，二者相辅相成，成就了这道令人垂涎的美味。鸡蛋羹细腻滑嫩，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蛋香，二者相逢相遇，
9: 迹，
5: 保留了火腿与蛋羹的特色，又创造出独特的味觉体验。
7: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曲靖冯家冲美食一条街。目前这条夜市街有稳定的商铺和摊位71家，这里是吃货的天堂，除了特色小吃，还有曲靖的传统特色美食。
5: 酸菜猪脚不仅味道鲜美，还营养丰富，是曲靖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
9: 酸菜呢，是我们富盐特有的，只有富盐这个地方可以做。
7: 这个酸菜跟那个我们北方的酸菜有点不一样。
9: 这个猪脚呢，我们是选用的就是我们农村放养的那个黑毛猪，熟食喂养。
7: 嗯，
9: 我们就是要一年以上才可以宰杀。红色的呢是红醋，这个是蜂蜜。
7: 啊，
5: 猪脚冷水下锅，加葱姜煮40分钟去腥，捞出来马上刷秘制红醋蜂蜜汁儿，这汁儿可是关键。1/3红醋打1/3蜂蜜，一刷上颜色，效果堪比脆皮水。接下来就是下油锅炸，
9: 炸5分钟呢，让它这个猪脚表面呢就是呈红色就可以捞出来。捞出来以后呢，就是为了让它煮的时候更容易熟透了嘛，改一下刀，用刀在这个部位给它斩断，然后顺着它这条大骨的这个部位给它骨头就分离剔除，用它的肉呢切片，就放在砂锅里面呢，然后加入这个酸菜，将煮肉的盐汤调好味加在一起，就是上火给它煮开就可以使用了。
5: 经过2个小时的炖煮，猪脚软糯脱骨，每一块都饱含胶质，满满的

0: 多了。
1: 这个鱼肉啊，选得好，它的肉质呢是比较清甜的，再加上这个水果蓝莓的有点酸、有点甜的味道，特别的解腻，特别的清新。
2: 鲈鱼肉质嫩滑，犹如凝脂。蓝莓小巧酸甜，恰似精灵，它巧妙中和了鱼肉的腥味，又赋予其独特果香。山野间的蓝莓与河鲜完美结合，开启独特味觉之旅。来云南曲靖，一定有收获。这里既有千年串文化的厚重底蕴，又能打卡网红美食街，体验非遗手作，晚上还有超然的夜生活。最绝的是，大夏天里这里才19摄氏度，凉快的根本不想走。赶紧的，带你穿越古今，玩转最潮西南古镇。
3: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送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我是大维。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1: 节目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潮起两岸

0: 之之潮科技新引擎台青创新创业赋能培育路演活动最近在广东深圳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举行。活动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与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互通互融发展桥梁。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1: 骨肉天亲，血脉相连，两岸家书特展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举办。作为千台记忆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家书记录着两岸亲友互通音讯的岁月轨迹，是两岸一家亲最鲜活的物证。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镇江的西津渡被称为中国古渡博物馆，在这里可以实现一眼看千年的时光穿越。今天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共同走进这条老街，感受历史风云。
1: 这个夏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点燃了整个东北的激情。不到20块钱的清明球票，把赛场流量高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共同关注。
0: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ly 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0: 我是大维。前段时间由国务院台办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深圳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的潮起两岸之潮科技新引擎台青创新创业赋能培育路演活动在广东深圳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举行。
1: 产业发展专家、创业投资人、台湾创新创业青年在深圳参加暑期实习的台青大概100余人参加活动呢，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与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了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扎实推动两岸青年创新发展与融合发展。来听总台记者刘杰的报道。
4: 参与本次活动的9支优秀台青创业团队，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新材料、生物医疗等多个前沿领域，围绕自身项目特色亮点与创新优势逐一进行项目展示。11位创业投资领域评审专家进行针对性点评，最终角逐出3支晋级北大汇丰、剑桥嘉智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台青创业团队。参赛团队代表台湾青年刘永强介绍，其公司深耕于生物医药行业，并已经落户深圳坪山。本次参与路演是希望向更多人展示推广自研技术。谈及选择粤港澳大湾区的缘由，他表示，大湾区产业扶持政策优势显著，周边汇聚各类科研临床资源，完整的生物医药供应链可快速配齐实验原料、检测设备，下一步计划在深圳搭建实验平台与生产基地。刘永强，
5: 因为我们的产业比较特别，是属于医药类。其实这里这个位置离南山区这些科创院校比较近，所以我们跟那边做一些科创研究，就是包括实验室开发等一些研究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产品还在实验室阶段，那这边的供应链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原材料、需要的场地，还有我们的设备，这边也都是可以及时的提供，还有后面一些检测设备也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4: 活动评审之一，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志敏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科研底蕴深厚，产业配套丰富，还有各种为港澳台青年量身打造的创业扶持政策，这些对于有志于在高新技术领域创业的台湾青年人来说，无疑是最佳的平台。黄志敏，
6: 我们其实通过这个路演能够看到，我们台湾的青年朋友们在创意方面啊，在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下比较热门的一些行业和赛道方面的结合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能够相信，就是台湾青年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将自己更多的一些创业的想法能够更好的去实现起来，基于整个大湾区现在完整的丰富的这个供应链和上下游的一些科研啊、一些市场的一些机会。那另外的话，就是现在

0: 包括深圳在内，其实也有大量的一些对台会台的这样的一些创业的政策，也相信可以为他们在这边的创业道路保驾护航。
1: 活动评审毕马威华政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台湾青年余家燕则十分看好两岸青年协同发展的广阔前景。他表示，当下两岸青年在人工智能、前沿科技等领域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巨大，大湾区更是优质创业沃土，年轻人试错成本低，创新创意充沛，应当主动把握大湾区政策红利，大胆尝试实践。余家燕，
2: 我觉得台湾青年呢，他们的创意无限。例如说，今年是 AI 的元年哦，他们今天早上的项目呢，让我感觉到呢，他们走在这个时代的尖端，很前沿。湾区这里有很多的政策是鼓励青年人在这里创业及发展的。那我觉得啊，既然我们的台湾青年有创意、有想法，他需要有人去支持，而来到湾区，这是一个沃土。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互补呢，就是这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台湾青年更多更好的机会选择。那两岸的年轻人其实在 AI 或者是硬科技领域，其实是有蛮多可以互补合作的空间，那发展潜力非常大。
1: 此次活动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与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扎实推动两岸青年创新发展与融合发展。据悉，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作为面向创业台青和再生台胞的开放式综合性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市级台青创新创业孵化载体作用，

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哭完又背包踏过路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我是大为。最近，骨肉天亲，血脉相连，两岸家书特展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举办。作为迁台记忆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家书记录着两岸亲友互通音讯的岁月轨迹，是两岸一家亲最鲜活的物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本次展览精选不同时期两岸家书及相关实物复制件1000余件，覆盖清代、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多个历史时期，既有闽台知名家族的家书史料，也不乏普通百姓的往来信札。展览分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为桑于子、一片丹心、牢记使命5个篇章，从家庭到国家，从亲情到家国大义，层层递进。千余封家书串联起两岸同胞跨越时空的血脉羁绊，也勾勒出从个人命运到家国情怀的完整图景。厦门大学档案馆馆长、文博管理中心主任王英慧表示，两岸家书联展首次在厦大举办，是为了让两岸青年学子更真切地感受到两岸的血脉相连，把共同的文化记忆传递下去。
5: 这个展我们精选了有这个1000多件的两岸的家书，那这些家书呢，涉及面非常的广，既有一些这个两岸的这个家长里短，也有一些这个亲人之间的思念牵挂，还有一些商业往来的一些信函，反映了两岸这种血浓于水这种割不断的情缘。同时呢，我们这个展的这个叙事方式是从这个个人的家庭到家乡丧子情怀，还有到家国情怀到国家，所以是层层递进。这种叙事方式呢，也容易引起参观者的这个沉浸式的这个观展的感受。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走进厦大哈，我们是第一次把这样的展览引进厦大，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的学子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两岸同根同源，通过这些书信感受背后的这些故事，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两岸是同根同源的，血浓于水是永远也割不断的，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两岸的共同记忆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特别是在青年学子的心中扎根。
4: 板桥林家后人林尔家定居厦门鼓浪屿后，与台湾亲人的通信记录下闽台家族迁徙的悲欢离合。生于鼓浪屿的诗人舒婷在给二舅舅的家书中，以外婆倚门等待的细节道尽两岸隔绝年代亲人隔海守望的思念。陆港交商许志湖、林文清等人的跨海信函，见证两岸民间经贸往来与人文交融。这些家书的背后回荡着时代的音响，蕴藏着最真实最生动的历史记忆。参观完特展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24级博士生刘文远表示，透过这些家书，今天的青年可以把握宏大的时代脉搏，感悟两岸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6: 首先我觉得这些家书里面它既体现了对于我们亲人的这样一种

0: 种关切和问候，然后也是对于故乡的这样一种日夜的思念和落叶归根的希望。我觉得它其实体现的是一种两岸割舍不断的情缘，也是对于家的这样一种共同的精神印记。作为台湾研究院的学生来说，我的专业是台湾文学与文化。我觉得这些家书，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珍贵的档案文献材料，它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然后也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然后也是我们促进我们两岸的交流和这样一种互动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两岸血浓于水嘛，然后这些家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真挚的互动和问候，也是让我对两岸一家亲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体验。
1: 据悉，本次特展展期将持续至2026年9月15号，面向厦大师生及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一纸家书跨越山海，字里行间皆是归途。展览为观众搭建了感悟两岸同根同源文化底蕴的平台，让师生大众在观展中触摸历史的温度，理解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深刻内涵。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4: 镇江的西津渡是一条长800多米的古街，被称为中国古渡博物馆。街区内关于渡口的遗存最多且保存完好，见证了西津渡千百年来的发展，在这里可以实现一眼望千年的时空穿越。
3: 白日古韵悠悠，入夜灯笼映壁，烟火氤氲，这里是活着的江南史书，等您慢慢翻阅。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美华，共同走进这条老街，感受历史风云。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一条在长江边上，路线不长，但历史却非常厚重的千年老街。这条老街的百年老屋、老石墙和老街巷，就连脚下所踏过的每一块青石板，也都是在与千年的历史做连结。这里不仅有自唐代以来便已在此等候船只的岱渡亭，还有从元明时期便一直在此静静守候的古塔，以及清末所建造属于西洋风格老建筑的英国领事馆旧址。所以我们只要走过这条老街，就等于是已走完了千年的历史。而这条集沧桑底蕴温度与历史于一身的千年老街，就是坐落在江苏镇江云台山脚下的西津渡。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站是原来新建于江边一座看起来很简单也很朴实的岱渡亭。早在唐代，这里原是靠近江边的官方渡口，建造这座亭就是为了让过江的人都能在这里歇脚，躲避风雨和等待船只。之后长江江岸北移，所以我们站在这岱渡亭上，便再也看不到当年古人所能望见的浩瀚奔腾又波涛湍急的江水。遥想当年坐在这亭子里的，无不是来往着大江南北的过往客旅，有的是为了经商，有的是在赶考，或远行，或送别，所有的人都聚在这座亭子里，等着一艘船，也盼着一份平安。接着再往前走，就会望见在一长条的玻璃窗下，有着呈阶梯状、高低错落的考古地层，整齐分布着历史上各个时期西津渡古街的路面遗迹。从唐代之前沉淀的流沙夯土，到宋元时期致密坚实的灰土层，再到明代后期所铺就的青砖路面，每一个地层都是一个时代的足迹，每一节路面也都是一段岁月的见证。虽然只有短短几米见方的范围，但只要静静地看上一眼，便会令人感觉自己不只是走在一条街上，而是同时走在唐宋元明的时空重叠中。千年的兴衰更替，岁月的悄然演变，竟全都被浓缩在这短短几米见方的土地里。它虽沉默，但却又在和我们的细胞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对话。看完了玻璃窗下的路面遗迹后，我们便立刻踏上这一被岁月及脚步给磨得温润而光亮的青石板路。这青石板路不仅被江风吹过， 被渡口的雨水打过，也被无数人的脚步、马蹄和车轮给来来回回地磨上了几百年，就连中间的那道车辙痕也早已被压出了深深的印子。我们特意踩在这条深刻的车辙印上，去遥想当年，不知有多少推车的、拉货的、赶路的，都曾在这条车辙印上走过。此时我们的脚步正与古人的脚步踩在同一条轨迹上，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纽带因着这青石板路，便将我们与古人给紧紧地系在一块了。踏着青石板路继续向上走，才一转到街心，眼前便突然出现一座古朴庄重、新建于元代、上面写着昭关二字的青石古塔。昭关古塔是一座过街的石塔，也就是来往的行人都得从塔下穿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这座古塔都是美的令人挪不开眼。它或像是贴在蓝天白云的画布里，或与一旁紧连的青石墙体形成一股温润的韵味。而最令人震撼的就是这座小石塔早已历经了700多年的风雨战乱和朝代的更替，但却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它就如同是一位沉默的长者，看尽了千帆过尽，看尽了人来人往，也看尽了繁华的起起落落。它虽从不吱声，但却比任何的言语都还是更有力量呢。
3: 从唐宋的车辙到明清的印记，路面的肌理下埋藏着西京渡千年的繁华与喧嚣。抬头望去，奇特的过街石塔昭关石塔静静伫立，当年无数文人墨客、军卒粮船从这里登岸，祈愿着昭关平安，踏上去往未知的旅途。
4: 国度的繁华背后是惊涛险浪的残酷现实。西津渡当年江阔浪急，沉舟时有发生，光有渡口还不够，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这座古渡最温暖的一面，中国最早的民间水上救生机构救生会。继续跟随周美华老师去探访吧。
5: 穿过昭关石塔的拱门后，刚刚还在古街里的热闹光影忽然就被抛在身后了，因为才往前走上几步，就会望见一座非常安静的小院——救生会。我们站在门口往里边望去，是一片庭院幽深，树影摇曳，与外面古街上的人声鼎沸完全是两个世界。救生会是清代的水上救援机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上消防队。救生会是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西津渡的航运非常兴盛，但长江水势却格外湍急，常常会有船只遇险。于是当地的乡绅富商便自发性地成立救生会，购置救生船、救生衣等救援工具，再招募一些精通水性的来负责水上的救援工作。为了让这些救援工作能贯彻执行，救生会还定下了一个规则，就是能救活一条命的就赏给白银一两，再颁发一座义勇的匾额。其实早在南宋时期，镇江郡守便已下令打造几艘能对抗风浪的大船，专门用于免费渡人及救难。到了明代，工部侍郎周成则又在准备了救生船，招募几十名水手常年驻守在江边，以便随时能进行救援。明末清初，金山寺的僧人更与当地的乡绅联手，以打造出专门用于救难的红色救生船。在救生船的船头挂着虎头牌，出船救人时呢，船夫会敲响大铜锣，江上所有的船只一听见这铜锣声响，就会赶紧浪道，让红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前往救人。

最令人感动的是清康熙年间蒋氏家族的故事。蒋家七代十余口人，在160多年间，无论风浪多大，无论黑夜白昼，只要听到江上有人呼救，便会立刻驾着船只冲进波涛里去救人。他们不是官员，只是普通的百姓，却把救人当成一辈子的事，且世世代代相传，从不间断。站在这救生会的门口，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栋古朴的建筑物，而是那份始终热腾腾的温暖人心。青砖灰墙会历经风雨而剥落，岁月也会让旧物慢慢的老去，但藏在这座小院里的温情却从来不曾变凉，也不曾褪色。沿着青石板路继续往上走，转过53坡后，视线就忽然变了，因为眼前再也不是江南的青砖黛瓦、古亭石塔，而是一栋满满西洋风的老建筑，这就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站在英国领事馆旧址前，很多人都会非常好奇，为什么在这栋楼的墙上会刻上1890的数字呢？原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战败，被迫和英国签下不平等条约，镇江也就因此而被强行开埠通商，并划出一个专门区域作为英国的租界区了。1889年，英国巡捕在租界区里横行霸道，无故殴打本地的小贩，欺压百姓。镇江乡亲实在是忍无可忍，便万众一心地起来反抗，一把火就把旧的英国领事馆给烧了。可那时腐败的满清不仅不敢替百姓讨回公道，还被迫的得屈辱的赔上巨额白银，并按照英国人的要求在原地将领事馆给重新建造起来。这项工程因为是在1890年落成的，所以墙上才会刻上1890的数字。走完整条西京渡后，我们的心中布满着无数的感触。这一趟下来，我们看的不只是一条老街，逛的也不只是几座古建物，而是读完了镇江千年以来最真实也最动人的一本活历史。一条西京渡，有山有江，有古迹，有沧桑，有温暖，也更有骨气。它让我们看尽繁华起落，也让我们看见古人的善良和情怀，更让我们明白安稳的生活是何等的来之不易。西京渡不只是一处风景名胜，更是一座藏着历史、藏着善良，也藏着当当的历史课堂。如今古老的青石板路虽与现代的喧嚣重叠，但这条长江古渡却仍是守住了千年的初心与底蕴，将过往的眼泪和呐喊都酝酿成了今日我们脚下这份踏实而从容的底气。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我是大为。这个夏天呢，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点燃了整个东北的激情。
1: 体育场内球迷呐喊震天，赛场周边市井烟火旺盛。一张定价19.9元的清明球票，在开赛以来的前六个核心比赛日里，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一张小门票如何把赛场流量高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呢？满地升腾的烟火气又怎样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全新的消费引擎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0,000人的铁西体育场都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19.9元的球票价值早已超越观赛本身，凭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心动不已。
4: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5: 感觉怎么样？
4: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这个城市对我们想起来，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都感觉可以。
6: 我这第一站到的故宫，完了到东陵、北陵。棋盘山还有那个动物园咱都去，还有中街、太原街都想溜达溜达，搁这多住10天8天的。
3: 场内观赛激情持续升温，场外消费场景同步发力。铁西体育场专门在场外打造东北超主题大市集，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真正实现文体商旅一体化融合。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王斌：
7: 大市集呢，整体的面积近5000平，参展主体已经达到了160家以上，累计辐射了客流大约16万人次。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前三场市场的累计的总销售额达到了近70万元，官方文创产品销售突破了30万元，合作商本地的冷饮同步推出了东北超文创的足球冰激凌。铺设了东北区域10万家的终端市场，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大约20%。
3: 为打破体育场空间限制，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以沈阳人民广场为例，单场观赛人流量突破8500人次。据统计，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同比增长21.9%，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8: 今年东北超开赛以来，我们辽宁省依托沈阳、大连两个主场，打造了辽宁赛区的全域消费的观赛场景，全省的消费市场迎来了持续性的增长。从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说玉湾体育场的主场，到锦州烧烤街、丹东的沿江夜市、抚顺的老站房，到处都是球迷打卡、消费狂欢的热闹场面。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3: 观赛结束后，一站式吃喝玩乐的东北综合洗浴成了外地游客首选休闲项目。四川游客徐女士：
9: 因为他们一直在给我推荐东北的洗浴，很不错，很好。主要是孩子还比较喜欢这种，可以玩，可以看电影，还可以吃东西，还可以洗澡，还可以泡澡，比住酒店性价比更高。
3: 人气直接转化为门店收益，沈阳某洗浴综合体负责人王铁深有体会。
10: 比赛期间单日的客量最高峰照平时的话增加300人。外地人占应该在90%左右吧，票额这块能增加15个点。
3: 小小的一张球票变身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阶段统计，沈阳全市洗浴营收3.48亿元，同比大涨51.3%，餐饮营收271.5亿元，增长8.2%，住宿营收23.8亿元，增长5.6%。 赛事的火爆红利迅速在辽宁省内复制推广，大连金超、盘锦盘超、鞍山群超相继启动。而这场起源辽沈的足球盛宴辐射范围不止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各地球迷双向奔赴。大连金浦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想：
5: 我们同步推出了跟着赛事游金浦主题活动，观赛加上文旅，那么吃喝玩乐游鱼购以足球为领带，添活力聚烟火。
3: 盘锦一家体育公司负责人朱峰：
11: 希望能通过这种票根和联赛联动的形式，吸引更多的本地球迷还有外地球迷能到盘锦，能把我们盘锦这座城市更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希望能通过一场球赛联动一座城。
1: 19.9元的球票之所以能够撬动几十亿规模的消费，核心密码就是清明。
2: 赛事呢扎根大众，主打全民参与。辽宁省一改传统大型赛事品牌资源集中于头部大企业的惯例，敞开大门给本地小微商家创造低成本参与赛事、扩大曝光的机会。继续来听报道。
3: 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十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还借机注册了公司。
12: 这是沈阳特色铁板鸡架，吃的骨头是酥的。
13: 参加这个东北超的发布会的现场，就给我前所未有的这种激情澎湃。正常是5,000到50,000都行，咱就直接就赞助50,000。
12: 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13: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到这儿买鸡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到非常好。如果说东北超要是还有第二次

0: 赞助，我还会赞助。
1: 来，猪蹄儿几件啊？
2: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0,000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
3: 本身它就是一个团结的一个赛事，我们是三省一区这么大的一个东北团到一起，那能不火吗？足球用脚踢吗？俺家做猪蹄的，我说天生一对儿，猪蹄儿挠腮挠腹，那我们说踢足球得挠分儿啊，挠那个振兴吗？
2: 借助赛事流量加持，该品牌销量提升约15%。曾经仅6平米的街边小店，如今正在沈阳中街筹建4层旗舰店，3楼专门设置东北超文创专区，由组委会统一铺货结算，大幅降低创业经营压力。
3: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是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我觉得开幕式的"整装东北"这句话，触动了很多东北人的心。
2: 开幕式最具氛围感的标志性符号，当属孙丽丽提到的名为"整装东北"的巨型 Tifo。这件2300多平方米的震撼作品，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旗帜厂。厂长庄红讲述了背后惊险又热血的制作故事。
4: 它的长度呢是66米，宽度呢是35米。我们是由3丝3块拼接而成，它每一个拼接缝都要达到一个100%的零误差。
5: 实际上是盲缝。
4: 对，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给刮坏了，而且坏了2处。我就带两个工人，我们就拿着手持的缝纫机，然后进到了现场。当时他那块布已经在这个看台的下面了，就那中间的缝也找不着头也找不着尾。当时我一看见那块布我都懵了，拼这一块可下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厂走了一大圈，走到了对面。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
5: 那您觉得东北超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4: 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 然后我也在底下评论了，我很骄傲，我说这块 Tifo 是我做的。我们目前就是照往年同比周期做 Tifo 的数量，我们增加了最少20%。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那我们现在像新疆，然后苏超，像泰州、成都、重庆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2: 一项足球赛事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辽宁省东北超赞助签约达到同类赛事的3倍以上。足球赛事本身的热度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6: 东北超的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首先第一啊，带来了人气；第二呢，带来了消费；第三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信心；第四呢，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城市活力。
7: 求学、读书、找工作，
8: 方法、方向都掌握。
7: 追梦、圆梦、尽心力，
8: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9: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0: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9: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0: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9: 掌握实用小妙招，
10: 爱上两岸好生活。
1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12: 大家好，我是大维。当前 AI 语音克隆作为深度合成技术的重要分支，凭借极小样本、高仿真还原、轻量化操作等优势，在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领域释放创新价值。
11: 但是呢，一些网络黑灰产、低成本复刻他人声纹、伪造语音实施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等乱象也在滋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值得高度警惕。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3: 近日，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警方提醒的是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 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还有案例显示，有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些案例都涉及语音合成技术。这项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
14: 第一是人工智能模型能力提升，过去的语音合成更像机器朗读，只能模仿发音，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第二是技术应用越来越产品化、工具化，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和大量数据训练，现在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13: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这意味着一条随手发出的语音消息、一段短视频里的人声片段、一通电话的简短应答，都可能被用来合成任意内容的仿冒语音。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操作与发送一条语音一样简便。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14: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13: 目前国内多个平台出现了利用 AI 伪造影视明星、运动冠军、知名专家声音的音视频，内容涉及商业广告、视频配音、自媒体引流等，直接侵犯了自然人法定声音权益。配音演员阿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
15: 你说你去投诉他啊，你去跟他打官司，你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啊。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个盯着网上的大家发了哪些东西，我们一直盯着，然后去跟这个平台去反映、去投诉，然后去打官司什么的。我没那么多精力，我就是说这个成本就是特别低，但是我们的维权的成本又很高。
1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目前对于 AI 语音克隆的维权确实存在几大难点。
16: 首先是举证难，特别是如何证明我就是我本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AI 声音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这是一个维权的前提。第二呢，鉴定的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是追责难，在人工智能的场域当中，侵权链条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侵权音频经常会受到多次的剪辑、跨平台的转载，造成侵权溯源难度非常大，而且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包括数据的提供者、 AI 的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各个环节，责任主体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呢，侵权的内容很容易被删除，这也造成了证据固定存在不小的难度。
13: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吴沈阔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16: 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可以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影视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降低 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1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Love dance.

金风玉露相逢，世间万般温柔皆不期而至。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旅行新蜂蜜带给您的《金风玉露》，旋律松弛温润，人声轻盈舒展，如同秋日的晚风缓缓拂面，将短暂相逢的美好娓娓诉说，治愈又浪漫。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清风漫过人间，晚风捎来心事。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晚风絮语，听风寄情。就让我们伴着旋律静心聆听，在一曲曲和风的乐章里，邂逅藏于歌声里的万般温柔。阿林月的一首《晚风心里吹》送到您的耳边。

晚风心里吹，浓郁复古的港乐韵味。阿丽月的声线婉转缠绵，借晚风寄托绵长的思念，将藏在心间的深情缓缓诉说，动人又治愈。世事来去匆匆，如同掠过身旁的风。好的，接下来送出任素汐的《一切都像风》，唱腔克制内敛，质朴的嗓音唱出对生活的释然，特别适合静下心来慢慢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城市的街角，晚风轻扬，藏着一段没能圆满的往事。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演唱《街角的晚风》，极具辨识度的低沉声线诉说离别后的怅惘，氛围感拉满，赋予了都市夜晚独有的温柔感伤。风吹过旅途，许多风景只能独自欣赏。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牛奶咖啡的《一个人的风景》，曲风清新恬淡，女声轻柔干净，描摹孤身看风景的心情，青春遗憾随风淡淡消散。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风起云涌，奔赴山海，一曲《风将起》带来不一样的江湖意气。汪苏泷的嗓音兼具柔情和锋芒，风欲起，踏路前行，在温柔的基调里增添了一份昂扬的力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晚风絮雨，听风寄情。好的，我们继续在一曲曲和风的乐章里邂逅藏于歌声里的万般柔情。故宫储秀宫，古柏静静伫立，风月写入了信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杨千嬅带给您的风雅间，将紫禁城的千年往事娓娓道来。

李健《风吹麦浪》，编曲干净质朴，声线澄澈温柔，清风掠过田野，麦浪起伏，所有绵长的思念都随清风缓缓荡漾开来。风筝随风起落，情缘常有阴差阳错。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珂矣的《风筝误》，国风旋律清雅淡然，唱腔温婉空灵，借风筝的意象写情愫的起落，淡淡的遗憾藏于曲调之中，意境清幽，自带抚平浮躁的力量。

朴树的一首《且听风吟》，极简的编曲搭配朴树沧桑的声线，风声裹着回忆，道尽奔波与怅然，淡然又深沉，仿佛置身于晚风之下，与过往温柔和解。漫漫人生路，远方总有人等候。一曲古风旋律，冯提莫的《风雨当归》，寄予所有人心中那份对归途的期盼，意境悠远，情意绵长，安静又治愈。我们一起来分享。

暮色漫开，晚风裹挟着旧意扑面而来。陈立农的这首《这晚风》，让你在旋律里回味青春里来不及弥补的遗憾。好的，之后送出的是一首经典的港乐对唱，来自张学友、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男女生默契交融，旋律婉转深情，风雨遥寄相思，歌声响起，道尽相隔天涯的牵挂与珍重。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曼斯。
4: 中午好，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
4: 我国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电力供给格局。
3: 广东深圳每天新增约150个四新经济就业岗位。
4: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全国首个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实习实训 AI 产业园揭牌。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

0: 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请听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5: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
7: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 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公船国信一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孟庆磊：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0: 传递台播祖地最新资讯，
11: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0: 闽粤传真，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举行台胞台企招商推介会，50多家台商台企代表、台湾青年创业代表及意向合作客商齐聚大邓街道，共商合作新机，请听报道。
13: 推荐会上，翔安区委台办区文旅局的工作人员系统解读了台青创业扶持、文旅产业规划及大邓重点文旅项目相关政策，大邓街道同步开展专项推介，全方位展示辖区作为大陆距离金门最近区域、紧邻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的独特区位优势与

0: 广阔发展前景。政企对接交流环节气氛热烈，参会台商、台青代表与各职能部门面对面沟通，点对点对接，围绕项目落地、政策申报、资源整合对接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台青谢义军
1: 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机场建在大等，会促进两岸又有更多新的机会，不管说是年轻人创业啊，还是说找工作，会有更多的机会发展。
0: 记者了解到，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核心承载区，翔安区已集聚643家台企扎根兴业，逐步形成先进制造、文旅文创、文化交流、现代农业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优质产业格局。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预计2026年底正式通航，未来翔安区将依托空港枢纽与自贸区双重叠加优势，全力打造千亿级零空经济新高地，为广大台胞台企赋能拓业、创新发展搭建广阔平台，开辟全新赛道。
2: 闽宁协作深耕医疗帮扶，三年来福建福清医疗队精准助力宁夏西吉破解群众就医难题，落地多项前沿诊疗技术，培育本土医疗力量，筑牢基层健康防线。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存玲发来的报道。
3: 产业协作夯实富民根基，医疗帮扶则守护民生健康。在西吉县人民医院，来自福建福清的医疗队正用精湛医术破解当地群众的就医难题。受水质、环境和饮食习惯影响，西吉县泌尿系结石发病率居高不下，以往患者不得不辗转外地求医，如今先进的诊疗技术就在家门口。福清市第五批援宁医疗队队长、西吉县人民医院胸泌尿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郑鹏翔，
4: 因为当地的水质啊，还有自然环境啊，还有这个饮食习惯呢，那当地的这个泌尿系结石的发病率特别高。那以前呢，治疗这个结石也好，还有就是前列腺呢，还有一些肿瘤疾病，那基本上都是把它送到这个其他地方了。那小的送到固原，那比较严重的啊，比较大的，那甚至送到银川和西安。
3: 硬件升级更需软件赋能，一批批福清泌尿外科专家的到来，让县医院的设备真正活了起来，本土医生的技术水平也在实战中快速提升。西吉县人民医院胸泌尿肿瘤外科科主任郭永义，
5: 购置设备大家也都不用，福清市的这个泌尿外科这些专家来各种手术开展，并且现在大家都进步挺快的，连续已经帮扶整整三个年头了。
3: 三年帮扶，硕果累累。从首例巨大前列腺弯除术到首例智能控压技术，从首例单孔腹腔镜精索静脉结扎到培养出一支八人的本土医疗团队，福清医疗队不仅带来了零的突破，更留下了带不走的队伍。福清市第五批援宁医疗队队长、西宁县人民医院胸泌尿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郑鹏翔，
4: 在这三年的帮扶当中呢，我们泌尿外科呢是实现了很多零的突破。那比如说我们实现了这个首例这个巨大的前列腺这个弯除术，那还有呢首例智能控压技术，还有首例这个单孔腹腔镜精索静脉结扎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核心技术。我们不仅要把这个技术在当地这个开展首例，那更要让当地的这个医生掌握这项技术，熟练这项技术，那让当地的医生呢更清楚地了解整个疾病的一个诊疗过程。那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呢，那我们这个西吉县人民医院从原来的这个三名兼职的泌尿外科医生，那发展到现在整个科室八名医生都能够熟练地开展常见的这样一个泌尿系诊疗的技术。
2: 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深圳市新增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就业岗位约 2.8 万个，平均每天新增约150个四新经济就业岗位。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梁恒、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6: 近年来，深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牵引就业结构持续优化。今年一月至五月，深圳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快速增长，其中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60.8%、 47.2%、 33.9%。产业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极大拓展就业新空间、拉动用工新增量与就业协同增长的趋势明显。2026年上半年， 深圳在新增的 2.8

0: 8万个四新经济就业岗位中，近 1.5 万个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技术、新产业领域新增岗位。深圳市智动未来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赵斌：
1: 无论是从学术领域，还是说工程落地领域，还是说现场应用领域，可以说都是有全方位的一个人才需求的。从去年到现在，其实短短一个月时间，我们人才的团队规模已经可以说是翻一番。
0: 深圳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城市，提供产业岗位好、供需匹配好、技能提升好、创业生态好、就业环境好、安居保障好的六好就业支持，打造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就业创业集聚地。今年上半年，首次来深圳就业参保的3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超 30.4 万人，同比增长 8.42%。其中，集成电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合计新增 5.48 万人，同比增长超 20%。深圳市机器人协会办公室主任周军：
2: 深圳是全国机器人产业的核心聚集地，也是具身智能新智生产力落地的前沿城市。依托全产业链的优势，我们对应的岗位结构也呈现工程师文化、技术类岗位占主导的鲜明特点。
0: 深圳已连续两年将四新经济和政府投资项目带动新增就业岗位纳入民生实事，不断培育挖掘新的就业增长点，带动新增岗位累计超10万个。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主任郭毅：
3: 这些四新岗位的大多数都是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薪资和技能门槛都比较高，企业愿意且必须新增人手，这本身就说明产业景气度是最真实的晴雨表，也是产业迈向价值量高端最直接的证据。
4: 三号，全国首个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实习实训人工智能产业园在福建厦门揭牌。园区依托 AI 算力核心技术底座，聚焦两岸青年就业创业，抬起数字化升级，直播电商与人工智能科研技术协同落地，打造闽台融合科创实体新载体。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的报道。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
6: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7: 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实习实训人工智能产业园选址厦门市湖里区，园区依托当地台胞登陆第一家园的区位、政策与营商环境优势，将两岸交流转化为可落地、可运营的实体产业项目与青年事业支撑。园区经理叶义玲：
8: 我们打造这座产业园核心初衷就是以人工智能算力为硬核底座，把台青的实习、就业、创业三件事闭环打通，同时帮助在下台企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借助直播、电商、前沿 AI、 科研两条赛道，搭建海峡两岸常态化产业协作实体平台。厦门呢，作为台胞登陆第一家园，得天独厚的区位与政策环境，也让这里成为落地该项目最适合的土壤。
7: 作为全国首家覆盖两岸青年实习、就业、创业全周期的人工智能专属产业园，园区突破传统孵化器、单一办公租赁模式，面向台湾青年提供实习岗位对接、创业场地扶持、政策申报辅导、投融资对接全流程服务，降低台湾青年来大陆落地创业的综合门槛。入驻创业台青徐永斌：
9: 之前是有来这边走走看看，就是算是参加营队的方式来到厦门这边，那我觉得未来可以长期在这边落地发展。我觉得大陆的不管是设备也好，还是说人员也好，都比台湾先进的更多。那我目前在台湾或者是在我们大陆这边还没有看到任何有一个基地以 AI 为主题，那所以我发现了这个基地之后，我觉得这是未来的趋势。那我们政府也给我们台青许多的优惠方案，那在未来创新的路途当中可以有好的政策来让我们台青来边做边学习。未来是会以端语音为主，用 AI 来制造端语音，因为在台湾有数位平台用 AI 去制造端语音，那流量是相当的好。
7: 叶义玲介绍，在台企数字化升级服务方面，园区将依托自主研发的 AI 算力资源， 为在下台资中小企业提供智能化改造、流程数字化、 AI 场景落地技术支持。
8: 依托园区自有的 AI 算力与合作科研所技术能力，针对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程度比较弱，运营模式也是有老旧的等一些痛点，定制轻量化数字化改造方案，覆盖生产运营、线上电商运营多个场景，用可落地低成本的技术服务，帮助传统台企拥抱人工智能新机遇。
7: 在产业双向对接方面，园区将联动直播电商、人工智能科研两大赛道，促成两岸技术项目、市场渠道、人才资源双向流转落地。华中科技大学数字建造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智能感知与工程物联网厦门实验室是首批入驻园区的企业之一。实验室副主任修红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常态化开展两岸产业交流，开放技术、实训场地与产业资源，为台青提供实习、实训、就业一体化发展通道，培育新一代智能建造复合型技术人才。
10: 我们主要想通过跟两岸跟智能建造的一些合作，解决这种传统的一方面的话，是我们的整个用工紧缺、数字化水平偏低，还有一个两岸的这个建筑工法难对接的这些行业的一些痛点。那另外的话，我们会融合大陆的智能建造的相关技术标准化的这个体系，结合台湾的施工精细化管理的这些经验，那我们会打造一体式的包括BIM建模、数字孪生、城市体检、工程智能决策这一些数字化的服务。然后我们秉承两岸同根、科技共创、产业共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我们到时候会开放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场地、我们的产业资源，为两岸的青年提供实习、实训、就业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11: 正午时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杜传，代表责任编辑吕叶松、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
3: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频频以所谓安全风险为由大肆渲染大陆危险论，甚至出台相关警示，恐吓岛内民众不要前往大陆，但现实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一股持续的台胞赴大陆旅游交流热潮正在形成。台胞赴大陆旅游热潮为何根本挡不住？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
3: 近期有绿营人士炒作所谓解放军利用卫星监控台岛，绿营为什么要抹黑大陆卫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节目中请听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2: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近期两岸空中直航迎来突破性复苏。据台媒报道，台湾中华航空预计10月28号起重启桃园至重庆的空中直飞航线，这条中断6年的航线将复航，成为台湾航空公司主动拓展两岸航线的重要信号，也清晰印证了赴大陆旅游观光交流互动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台胞的选择。为什么民进党的政治操弄挡不住民心所向？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评论解读。
3: 张斌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3: 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数据十分亮眼，彻底打破了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宣传。您认为当前台胞来大陆交流旅游的整体态势是怎样的？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4: 今年上半年呢，两岸人员往来的统计数据啊，可以说是彻彻底底呢打了民进党的脸，让民进党当局的虚假宣传啊，可以说直接破功。那么今年的1到6月份呢，两岸人员往来达到了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2.1%。在这其中呢，台湾同胞到大陆来的有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那么这样一组大幅增长的数据啊，就清晰地勾勒出了当前台湾同胞到大陆来交流包括旅游这样一种热度的高涨，规模的扩大，以及呢民意的涌动，整体呢呈现出一个逆势上扬的态势。首先我觉得这种热潮它是持续性的大众化的，上半年285万人次的台胞登陆，这里面我们看到涵盖了青年学生、普通民众、商业的从业人员等等各类群体，应该说覆盖的台湾的民众的范围是非常广的。这其实足以说明啊，到大陆来交流已经成为了台湾民间的主流选择，而不是一种啊小众的行为。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这个态势的逆势增长呢，它是顶住了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舆论打压和行政的恐吓。我们看到近期台湾方面陆委会还公然炒作所谓的台湾同胞到大陆去有什么所谓失联风险啊等等，警示台湾民众呢能不去就不去，这种刻意制造恐怖氛围，企图呢制造两岸交流的寒蝉效应，如今来看的话，我觉得台湾民众是坚决不信的。可以说这样一组数据啊，它释放的核心信号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就是民进党当局多年编造炒作的所谓大陆威胁论、大陆危险论，或者说大陆风险论彻底的破产，不攻自破。谎言无法阻挡台湾民众真实的体验，恐吓也无法压制两岸交流的民心所向。另外呢，我觉得它也充分印证了要和平、要交流、要发展、要合作的这样一个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那么台湾民众呢，已经用脚步、用自己的选择做出了最有力的投票，主动的拥抱两岸交流、互利共赢的大势，应该说这是当下两岸关系最坚实的民心基础。 那么同时这组数据啊，我觉得也戳破了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编造的种种的谎言。我们看到民进党多年来通过这种电视节目啊、网络的舆论啊，甚至采取行政打压的手段，对台湾民众进行认知的误导，刻意放大所谓的安全隐患。那么其实最终我觉得台湾民众用自己的这样一个实际行动，让民进党的这个多年来编造的虚假谎言彻底破产了。可以说他的这种恐吓式的宣传现在已经彻底失效了。所以啊，他就表明了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就是政治操弄的口号根本没法跟民生需求对抗，也无法阻挡民间的往来。两岸这种同胞血脉相连、互利共赢的交流大事，是任何人为干预都无法逆转的。
3: 近期柯文哲夫人陈佩琪的大陆之行引发岛内广泛关注，他在一周行程中体验了舒适便捷的大陆高铁，还亲眼见到大陆无人驾驶出租车，真实感受了大陆的城市发展。那陈佩琪回到台湾后分享的贴文引来大批网友点赞评论，有网友对大陆的先进科技和便捷生活表示羡慕，他的这次大陆旅行为什么会让绿营的网军轻鸟破防？
4: 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啊，前一段时间到大陆来旅游，这件事儿呢，在岛内呢被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包括他的一些侧翼的网军呢、集体的进行了围攻。那么为什么会对他进行一个围攻呢？我觉得核心原因就是呢，陈佩琪是用真实朴素的视角，彻底戳穿了绿营多年构建的虚假舆论的这样一种堡垒，打破了台湾岛内啊长期的这种啊。民进党营造的认知茧房，等于是为大陆旅行安全呢做了一个代言。应该说这些年呢，绿营媒体常年的向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的这些台湾民众灌输片面的抹黑式的叙事，刻意呢把大陆塑造成落后、封闭、不安全等等形象，极力的否定大陆的科技发展、城市建设，来维系呢两岸对立的一种舆论氛围。而陈佩琪的行程包括他的分享，我觉得完全颠覆了这套虚假叙事。你看陈佩琪从上海、杭州、北京等等旅游了一周的时间，

0: 他并没有说是刻意的去美化大陆，只是如实的记录了自己真实的体验。你比如四通八达的高铁，实现这种高效的出行；比如城市内的公共交通，性价比非常高，便捷省心。而且呢，街头这种常态化运营的，比如无人驾驶的车辆等等，也展现出了大陆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的这样一种领先水平。可以说，这些生活化、接地气的细节。这是岛内啊，民进党当局主导的这个网络节目也好，还是电视节目也好，从来不会展示的。这种真实的大陆，其实呢，让台湾年轻网友呢就能看清真相。所以大量网友主动点赞，甚至羡慕大陆的便捷生活，这就让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包括他的侧翼的网军，还有一些附随组织，就非常恐慌，急于反扑。另外呢，我觉得呢，陈佩琪她的体验呢，其实也是当今啊几百万到大陆来过的台胞的一个真实感受，应该说具有一个普遍性和代表性。首先，我们看她的出行方式就是一个普通游客的常态选择，贴合大众旅行的真实状态。另外呢，她也感受到了交通的便捷、物价的亲民、科技的先进、社会的稳定。这是所有到大陆来的台湾同胞都能够切身体会的一种共性的感受。很多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其实这个感受啊，和这个陈佩琪是一样的。那么这就对绿营啊搞这种舆论的抹黑呀，包括利用网军来带节奏啊，根本就没有实际的一个效果了。人家真实的感受展现出来，比这些胡说八道啊，或者是造谣生事抹黑要来得更加真实。很多台湾同胞啊，过去到大陆之前啊，由于受到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舆论的影响啊，还是带着这种一些疑虑的。但是你真正到大陆来看了之后，哎，这个基础设施也好，公共服务也好，社会发展也好，固有的偏见就会不断的消解，那么真实的面貌呢，就会展现给台湾同胞。所以，民进党当局不断鼓吹的呀，这种所谓的大陆危险啊，大陆威胁啊，甚至炒作所谓的失联啊等等这些话术啊，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没有说服力了。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出台各种限制，说实话也挡不住源源不断跨海而来的台湾民众，因为老百姓心里自有判断，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好，这个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当然，我们也要看清啊，陈佩琪之所以引发全网的热议呢，还主要因为呢，她是公众人物的家属，就是本身她的身份呢是自带舆论关注度的。但是除去了她的身份的这个原因呢，她的经历并没有特殊之处，跟千千万万普通的台湾游客一样啊，都在重复着相似的旅程，自己的自主规划行程、自由观光，哎，到大陆来和大陆民众交流，带着一个对大陆真实的认知回到台湾。我觉得这其实现在你看，在台湾的很多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分享自己在大陆的所见所闻，我觉得这种啊消息啊，或者说它是传递了一个正能量，也瓦解了绿营一手搭建的虚假的信息的这样一种围墙。所以绿营的网军也好，还是这个他的一些青年组织，像青鸟啊等等，针对陈佩琪的疯狂围攻，说到底还是心慌啊，底气不足。因为谎言最大的敌人，它就是真实，所以更多的台湾同胞能够亲自跨越海峡，用眼睛观察，用心感受，那么我想他一定会了解一个真实的大陆。所以了解大陆啊，我始终认为最好的方式啊，别听这个民进党的宣传，也不用听别人的转述。两岸之间现在交流这么便利，那交通这么发达，亲自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到底这个大陆是不是民进党宣传那样？我觉得这才是台湾民众最真实的感受。
1: 民进党当局多年持续渲染大陆风险论、危险论，不断恐吓、限制民众赴陆交流，但依然挡不住台胞赴陆热潮。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民进党当局的舆论恐吓和行政限制为什么会持续破功，完全无法左右台湾民众的选择呢？
0: 应该说他们的这些恐吓的话术啊，本身它就建立在一个虚假叙事上，经不起实际的检验。民进党当局和绿营的媒体常年的炒作大陆所谓的安全风险，啊，包括近期你看这个失联问题等等，甚至扬言每周要公布相关数据，这都是刻意在制造恐慌。实际情况，台湾同胞到大陆交流参访，只要你不从事违法犯罪的活动，那么 作为一个游客也好，作为一个到大陆来，不管是就业啊、创业啊，还是投资啊等等，你完全的能够处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当中。那民进党之所以炒作，他还是要抹黑大陆，恐吓台湾民众，破坏两岸交流。但是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的污蔑编造啊，也阻挡不了台湾同胞到大陆来的热情。你看刚才我说了，今年上半年285万人次，对吧？台胞往返大陆，已经说明这一点了。谎言最怕亲眼所见，所以这样的谣言啊，很快就会不攻自破。那么对于普通台湾的民众来说呢，到大陆旅游交流啊，应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它不仅是这个交通啊，还有旅游资源啊等等啊，包括城市服务的完善，而且呢，主要大陆地缘相近、语言相通、文化同源，这其实是跟这个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完全吻合的，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再加上你从一个旅游者角度来讲，刚才我说除了交通便利之外，你物价也很亲民啊。那么这种性价比很高的出行目的地，那肯定是台湾游客这个选择的第一个，可以说就或者说最近的一个地点了。所以民进党当局渲染这些风险啊，他不是为了保护民众安全，就是为了制造隔阂，还是想收获一些政治上的红利。包括呢，为他的台独啊，为他的去中国化呀，这种分裂图谋啊，在做着一些这种舆论上的准备。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当局啊，这个恐吓了台湾民众啊，他越频繁，其实呢越显得心虚，民众呢就会越明白啊，这里面的一些啊，这个民进党的政治算计。我觉得这种操弄啊，从未来来看，只会呢越来越失效。所以，大陆的这个城市的发展啊，包括这种啊优质的民生体验，这其实是吸引台湾同胞呢这个到大陆来的一个核心魅力。那么，大陆持续呢升级迭代的这些相关的惠台的便民的政策，也是呢让这样一个交流热潮啊，持续拉近两岸民心呢，可以说有了新的助力。我们大陆始终秉持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不搞政治对立，坚持的善意让利，从这个交通啊、费用啊、文旅体验多个维度来精准的为台湾同胞减负、优化服务，让台湾同胞能够真正实现轻松来、放心游、暖心留。你比如在这个通行证办证方面，大陆是大幅拓宽了口岸覆盖，压缩了办证的时长，彻底打破了地域和流量的壁垒。早在2025年11月呢，大陆就将可以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扩增到了100个，覆盖到了全国东南西北各个大陆的海空口岸。无论台湾同胞从哪个地区到大陆来，都能就近办证，快速通关，而且这个流程非常简便，30分钟，哎，这个证件就办理好了。而且你拿这个证在大陆能够停留畅游3个月的时间，真正实现了落地即办、即办即走的自由通行体验。这就彻底解决了以往台湾同胞出行办证的繁琐，包括通行受限的痛点。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惠民福利的层面呢，大陆针对性的推出了很多暖心的举措，精准的惠及了首次登陆的台湾青年和普通民众。我们把这些第一次来大陆的叫首来族，那么大陆对这些首来族全面减免了台胞证的申办费用，实现了零成本办证。同时呢，开放了全国超过3000家的 A 级景区免费旅游。这些景区覆盖了山水风光啊、历史古迹啊、飞鱼文旅啊、民俗体验啊，各种多元的资源，让第一次到大陆来的台湾同胞能够低成本、全方位的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祖国山河之美。我觉得这些政策最大的价值啊，它不仅仅是降低了出行成本，提升了出行体验，更重要的是用真诚善意呢，消融了这种隔阂，用务实的举措凝聚了民心。所以，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啊，在这个发布会上有一段话，我觉得说得特别的好："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万里神州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所以，民进党当局啊，一直在刻意制造两岸的敌意、渲染对立的这种氛围，而大陆始终以包容、开放、友善的姿态对待每一位台湾同胞。所以，一边是恐吓封堵，一边是暖心让利，这么一个鲜明的对比，就让台湾民众真实地感受到了大陆的温度与诚意，从心底下能够消除顾虑， 主动地走进大陆，了解大陆，让两岸民心在一次次的真实往来中不断贴近，相融相通。
1: 我们结合当前两岸民间交流态势，您是如何预判未来台胞赴陆交流旅游的发展趋势？站在两岸和平发展的角度，这股挡不住的民间热潮又承载着怎样的深层意义？张斌先生，
0: 在我看来啊，台湾同胞到大陆交流包括旅游的热潮啊，这不是个短期的热度，而是有着长期化常态化的一个趋势，我觉得未来只会持续升温，不会降温，任何人为的干预都无法逆转这个大势。从短期的趋势来看，当然这个时期呢正好赶上暑假，那么再加上节假日啊，客流的高峰，还有呢台湾同胞青年的千人夏令营啊等等各类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啊常态化的开展，这种研学啊、文化寻根啊、亲子旅游啊、民间参访啊等等交流形式会持续火爆，两岸人员往来规模呢会持续走高。这是从这个短期啊暑期来看。如果从长期趋势来看，大陆推行的惠台的便民的政策一定还会持续的优化升级，那么通行也好、文旅也好、就业也好、创业配套也好等等一定会不断完善，台湾同胞以后到大陆来的门槛会越来越低，体验会越来越好。同时呢，这个大量的台湾同胞的真实的到大陆来的体验也会形成正向的口碑传播，打破民进党的这个营造的认知茧房，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呢主动到大陆来交流。那么这样的一个民间交流的热潮，我觉得对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一个深层价值的。一个，它就对冲了台独分裂操弄的这样的一种啊，可以说是动作，成为了最坚实的民心屏障。你民进党再恐吓，你再限制，只要他到大陆来，真心的这个体验一下，拿眼睛看一看，那么民众一定未来会从自发的这种深度的交流当中获益，他一定会能够冲破这种各种的阻碍啊，增进两岸的交流。再有一个，其实这种交流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夯实了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民间交流是最真实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广大台湾同胞，你到大陆来看看名山大川，探访探访历史文脉，见证见证城市的发展，我觉得都能够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大陆的发展活力和社会温度，这样就会不断的深化民族认同，深化我们的文化认同和家国认同。这种情感连结啊，是任何政治话术、舆论抹黑都无法切割的，也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最大底气。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民意不可逆、大势不可挡，两岸同胞交流合作、和平发展，这才是两岸啊走未来的一个人间正道。
1: 事实胜于雄辩，台胞赴陆热潮的持续升温，深刻彰显了两岸同胞渴望交流、共谋发展的主流民意。民进党逆势阻挠两岸往来的闹剧终究徒劳无功，只会不断透支其自身公信力，遭到两岸民众的坚决反对。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深度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绿营人士炒作称，大陆近些年来太空探索研发能力快速崛起，并且声称大陆高低轨卫星可提供高精细海陆态势图，不仅绘制台湾关键基础设施，甚至监控台湾地区经贸与政治活动。绿营为什么要抹黑大陆卫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下面请听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3: 首先请问邱毅先生，我们看到绿营在大肆的炒作，说大陆方面有上千个卫星每天都在全天候的监视台岛，借此来渲染解放军的威胁和封锁台湾的恐怖氛围。绿营的这番炒作您认为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4: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四个。第一个， 最近台湾岛内不是发生了毒油风暴吗？而民进党面对毒油风暴处理的造成了民怨的沸腾，为了转移焦点，民进党还是利用他的老招，就是鼓动岛内的抗中的题材，用抗中的题材来转移毒油风暴治理不当的一个焦点。第二个，也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他就一直在岛内制造一个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大陆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大陆对台湾进行军事威慑，封锁台湾这样的一些题材。而这些题材这一次是透过了科技专家利用外媒来散播，透过外销转内销的效果，它产生了更大的舆论上的一个煽动的作用。第三个，也就是目前台湾正进入了选举的季节，而民进党在整个选举上面是处于不利的一个态势，透过这个时候来制造所谓的抗中保台的题材的话，那么这也是民进党惯用的选举的招数。第四个，大陆最近不是对台湾有很多的在经济让利上的善意的操作吗？那民进党利用这时候强调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在台湾的岛内制造一种恐慌的氛围，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抹杀大陆对台湾的一些善意上的经济让利。
3: 那么于强先生，请您介绍一下现在大陆方面的卫星和太空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它的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我们的卫星和太空科技的发展呢，现在是全球领先水平。我们整个的这个航天的实力啊，从过去的造得出送得上，已经到了今天呢管得住用得好。那么我想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送上去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技术。稍微早一点，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在海南，我想大家都看到新闻了，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呢，我想不仅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实也引起了全球的震动。那么不仅是在这个送上去这个运载火箭的能力方面，其实上去我们把卫星送上去，这个卫星呢分成民用和军用。那么民用卫星呢，主要它使用的场景呢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叫导航，然后第二个方向叫遥感，然后第三个方向叫通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军事的。那军事的主要几个功能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战略预警，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情报侦察，第三个方面是作战支援。我想无论是在这个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实我想我们整个的航天的科技都给整个的国防提供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那不仅如此啊，其实在整个太空技术上还有一些前沿的研究，比如说像整个登月的计划我们正在稳步的推进，而且呢我们拥有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中继通信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而且不仅如此呢，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很多的太空科技，包括太空应用于民用，包括比如说跟农业的对接啊，跟方方面面大家生活的对接当中，我想我们生活当中都感觉得到。
3: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近日三读通过所谓星链条款修正案。那么邱先生，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步美国的星链就会进驻到台湾的市场呢？
4: 什么是星链条款呢？就是针对目前非常热门的大众电信网络的外资进入，本来有两个明显的障碍，一个是外资进入的直接投资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49%，直接加间接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60%。第二个障碍就是外资进入台湾投资这个大众电信网络，它的董事长必须具有台湾的身份，这一来就阻碍了这个国际上大众卫星网络的对台湾的投资。所以在这一次的修正案里面，针对了这一个加以修法，等于是给星链在台湾开了绿灯，等于是帮星链扫除掉了进入台湾市场里面的障碍。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星链条款的提出来呢？民进党的考量其实还是着眼于安全的考虑，也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个星链条款能够引进星链在台湾 进入台湾市场，那么来增强民进党在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机的作战单元能够战力提升。另外战场的指挥系统、情报的传输以及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也会有所提升，也就是民进党其实对这个新内条款是有很多的想法的，认为这个新内条款一旦闯关成功，它就可以提升台军的

0: 想用星链，你得问一问人家让不让你用。星链的老板叫马斯克，马斯克在2023年的时候就讲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至于中国就像夏威夷至于美国一样，2023年就讲过。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对于台湾想用他的星链，他到底给不给台湾用，台湾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啊，我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退一万步讲，就算是给他用了，那么现在面对整个星链系统，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反制的手段是非常非常多的。首先我们知道，你要用这个系统呢，你在地面上得有一个接收的终端，那么这种接收终端真的发生冲突了，我们对于这种接收终端的打击那办法实在是太多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整个的这个传输是要靠通信的，而我们对于整个这个通信系统的干扰，这个技术非常的成熟，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有专门的论文已经公开发表了，我们通过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能够实现整个的干扰，也就是说整个台湾想接收星链，你根本想都别想，就算你有那个接收终端，你接收不到，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论文2025年已经公开发表了。所以台湾想用所谓的星链去对抗大陆，那个完全是痴心妄想。
1: 好的，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那我们今天在星际湾区要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乐队演唱的一首《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一首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它是以细腻的视角来抛开情感里的执着和遗憾。歌曲的旋律轻柔舒缓，自带氛围感，质朴戳心的歌词搭配上温润的旋律，道尽了专属成年人的隐忍和不舍，温柔又催泪。如果您也喜欢，记得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二号歌曲，这是来自谭咏麟的一首《我在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二号歌曲，来自谭咏麟的一首《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也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褪去了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而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的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的三号歌曲，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耳边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陈楚生演唱的一首《鹿回头》。这首歌曲唱出的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仿佛是等待。歌曲的一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清唱的 intro， 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就像是风吹过了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作品，来自韦礼安的一首《很久很久》。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继续回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各位。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的《很久很久》。这首歌呢，也是韦礼安献给歌迷和所有听者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曲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是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的是爱和陪伴的永恒的渴望。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本周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别来无恙》。

0: 刚刚听过的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五号作品，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别来无恙》。这首歌曲呢，唱出的是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月光便有太阳，藏着一种辩证的生命智慧。副歌当中，日子从没有催着谁长大，就像是轻声的宽慰，而结了疤则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了温暖又坚定的前行勇气。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的六号歌曲，来自十个晴天不说再见。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耳边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六号歌曲，来自石歌晴天，不说再见。石歌晴天把终章的不舍并肩的珍贵，还有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句的约定当中。尾奏融入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那种旋律的意象也是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不是散场，而是重逢的开始。那听过了本周的六首推荐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有喜欢的歌手和歌曲，一定要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当中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星级弯曲，一起来分享的歌曲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首先听到来自歌手唐元景的一首《苹果》，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那刚刚呢，我们是在星级湾区与大家分享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的第一首，来自唐元景的《苹果》。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因为这首歌认识了声音很有辨识度的这位歌手，他叫唐元景。这首歌中的苹果代表的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向往，它就像苹果一样散发着芬芳，滋养着我们的生命。接下来星级湾区送给大家的好歌，来自黄渤毛华峰带来的全力以赴。

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呢，刚刚听过来自黄渤和毛华峰演绎的《全力以赴》。这首歌呢，也唱出了夏天的热情和活力。毛华峰自带故事感的高亢的青春唱腔，搭配上黄渤低沉富有感情的声音，可以说是强强联手，双倍的力量让这首歌曲更燃，更加震撼。动感的旋律和超燃的节奏，让大家也燃起心中的热血，带给我们内心最真的感动。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严艺丹的一首《人世太匆忙》。

刚刚听过就是来自歌手严艺丹的《人世太匆忙》，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把好声音，古风的旋律搭配上侠义洒脱的歌词，听完也让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今天在星际湾区，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超有辨识度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孙燕姿非常有辨识度唱腔的一首《180度》。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星际弯曲送给大家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也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孙燕姿演唱的一首180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同样在声音的表达上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郁可唯带来的暖心。

听过的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这首《暖心》，非常喜欢歌曲当中的那样一句：“吹过那么凉爽安静，我轻轻依偎在你的怀里，天空挂满祝福的星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柯季奇带来的一首《白猫》。

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是来自柯启奇的这首《星光》。 R&B 的曲风充满了律动，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来自于他自己养的猫，找来大学同学共同创作，写出了这首歌曲当中的浪漫。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出的是汪小敏的一首《天分》，也是一首充满了温暖治愈感的好听的歌曲。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看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
4: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3: 巴雅会馆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领略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4: 传承有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朱泥塑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正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通过165件套陕西和香港出土的文物，展现隋唐时期开放包容、繁荣昌盛的历史气象。
4: 本次展览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是康文署中国通史系列的第3场专题展，全面呈现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交流及对外交往的繁荣途径，同时展现香港在这一时期作为海上交通与贸易往来的重要角色。
3: 展品汇集来自陕西多家文博机构及香港本地出土的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8件套。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呢？展品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赖燕荣。
11: 现在呢，我们中国通史系列呢已经

0: 到第三个，从夏商周、秦汉，是我们这一次隋唐讲这个唐的辉煌的话，我们必须要往上追。隋代呢，它有四个很重要的基建嘛，就是第一个就大运河，第二个呢，沿着大运河它建了很多的粮仓，第三个呢，就是它建了这个的大兴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城嘛。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它建了直道。在这个四个元素里边呢，我们就取了两个，就讲了它的大运河和粮仓的基建对唐代的经济的贡献。然后我们再往上追，这个魏晋南北朝也是因为战乱，然后在北方很多人要逃难到南方嘛。然后在那个时代呢，所以就然后整个民族的融合呢都做得相当的好。那这个也是影响到后来到唐代的时候，为什么它开放包容的特征也是从这个魏晋南北朝开始。重点是讲唐代的辉煌、唐代的盛世，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切入点呢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带到隋代的基建，然后最后呢就唐代的辉煌。
1: 那这一次展览有哪些的特色展品呢？帮我们推荐一下。
0: 因为唐代它经济很丰裕嘛的一个时代，它的贵族或者哪怕是他住在长城里边的平民吧，他们都是很娱乐生活很丰富。有其中一件呢，我们就我会推荐那个打麻球俑。这一件的打麻球俑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反映了什么呢？就是当时唐代的人打马球这个活动的兴盛。马球呢本身它并不是从中原那个兴起，它是从波斯传入中国。但是呢，在长安呢，无论贵族、宫女等等都很喜欢这个活动。他们当时叫这个打马球俑呢，叫这个打马球。这个活动叫菠萝球，他们呢每家每户建这个他们的宅邸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私家的麻球场，就假如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话，那在整个长安城里边呢，也分布着很多很多的麻球场，就供他们做这个的玩乐。第二件呢，我想推荐的呢，出土自这个永泰公主墓的三彩的熨斗，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很有趣，这怎么唐代时候已经开始使用这个熨斗，然后它这一件熨斗呢，三彩嘛，三彩器的话呢，它是一个低温成釉的一个器物，它呢，要不呢就是做观赏器，要不就是做冥器，冥器也就是陪葬器嘛。我们呢就找到唐人有一幅画叫捣练图，它正正呢就有几位宫女呢在把一张很大的布呢就展开，其中一位宫女呢就用这个熨斗呢，在烫衣服，这就反映着他们对生活那种细腻的追求。还有一件也跟大家介绍的是呢，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智慧轮纯金宝函。那这个宝函呢，它是通体都是纯金制造。法门寺里边呢，一共藏着4枚佛骨，就佛骨舍利嘛。那这一件的纯金宝函呢，就是用来装其中一件的佛骨舍利。他装的那一件呢，其实是一枚银骨，而不是真骨。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或者他所藏的，一共四枚里边呢，一枚是真骨，3枚是银骨。那我们今天就只存了这个纯金的宝函，但是呢，这个银骨呢，就已经没有放在这个宝函里边了。但它整个制造的工艺，还有它的那个纯金，它那个宝贵的程度呢，就反映着那个唐代的时候呢，对，礼佛的那种观念是多么的尊崇。这三件呢，是我觉得是不可以错过的文物。
1: 还有一件是彩绘双环望仙记吕不俑，这个吕不俑也很特别啊，看起来是比较瘦，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就是唐朝的这个丰满的美女的个形象是不一样。那这一件的文物有什么的特点呢？背后有什么的故事吗？
0: 她看起来长得瘦瘦的，跟我们一般认识唐代盛唐时代的女性，这个身材比较丰满嘛，完全不一样。那确实呢，这一件女武俑呢，她很瘦，穿着很特别，这个表情很温和，很雍容华贵的一个女武俑。她的头上边吧有两个圆环，一个假的髻。他就用竹枝，然后就把那个髻呢，那个形状就把它给插在头上面，然后再用头发给捆着。衣服吧，很飘逸。然后很多的学者就说呢，这个是受到这个之前就北周的那个战俘的影响的一件武衣。 他的鞋吧，就穿着唐代很流行的云头里。虽然说唐代的女性呢，一般身材会比较丰满，但是呢，其实唐代毕竟也分四期嘛，大概呢，就盛唐的女性呢，对这个追求以胖为美呢，在盛唐呢，才是这个女性的审美观。这一件那么瘦的一件女武俑呢，也就反映着呢，它并不是盛唐的时代的产物。我们推断呢，它应该是北周到唐代初期的一个很典型的女武俑。
1: 展览以唐长安城李方志为空间布局，融入唐诗、壁画、古乐等文化元素，运用多媒体投影、互动游戏、沉浸式 VR 等技术，呈现盛唐长安的万千气象，体现隋唐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与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
0: 除了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展品以外呢，我们很希望呢，就可以把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元素可以融入我们的展览里边。比如说，香港观众也好，内地观众也好，我们都对唐诗很熟悉嘛，我们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唐诗，然后就配合着我们的说明的文字，或者配合着我们想要带出的那个主题，就放在旁边呢，大家就可以观赏。有一个章节吧，就讲这个唐的饮食嘛。然后旁边呢就会有白居易他写的这个有关胡麻饼的一首唐诗，我们从小到大也是听到很多唐代的人物嘛，就伴随着我们成长。然后像唐太宗、魏征，我们书法大家颜真卿，然后我们的门神的那个原型之一的这个秦叔宝，还有尉迟敬德等等的人物呢，哎，我们也不想错过。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从文物上面对人物有一个呈现嘛，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人物呢做了很多的剪影，就穿插在我们整个展厅里边呢，然后就这些人物就很生动的会陪着大家在我们这个仿长安城的这个展览的这个展厅里边呢，就一起跟大家可以有点互动，或者大家可以参观。这个壁画呢，很多都是镜子出镜嘛。那这个，但我们也不想我们的观众错过，因为它里边带着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信息，还有很多从壁画里边看到当时的文化。我们呢就在我们的墙壁上面就仿墓葬里边的壁画，也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就正正放在入口的那个位置里边呢，就会有我们的刻石图，侧面的就反映着呢，哎，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欢迎着大家进来我们的这个隋唐展。然后我们还有设计了一些儿童的展板呢，里边就是就着那个文物提出很多很有趣的问题，就希望呢家长呢可以带着他们的小孩儿，成年人看着那些展板也可以对文物有一些思考，带着疑问去看这个文物，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答案。我们的多媒体其实也是不能错过，其中有一章讲到这个它开放包容嘛，然后宗教科举。她的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三个呢是我们想要提到的重点。但科举呢，我们确实文物来不了，就不让出境嘛。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们叫全民做官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一些关于隋唐历史的问答题，然后每一位呢都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嘛，试着回到唐代，然后就大家可以当状元。我们从人物，从唐诗，从壁画。我们设计了很多的儿童展板，然后我们有一定数量很有趣的多媒体，就是去配合着跟大家说唐代的历史、唐代的辉煌。
2: 陕西与香港虽相隔千里，但文脉相连，根脉相通。今日的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隋唐长安同样展现开放包容的国际都会特质，两者都在文化艺术交流中扮演关键的桥梁角色，体现枢纽城市的独特魅力。
1: 此次展览不仅展出了一批精美绝伦的历史器物，更是一次中华文化面向世界的自信展示。我们可于展览中欣赏中国古代文明瑰宝，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我是雅文。苏州盛泽镇的丝织品久负盛名，文人士大夫通过运河的水网达成造园的自我追求，而市民百姓也通过这条河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到春夏之交，盛泽镇的丝织工坊便开始繁忙起来，当地绣娘早早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种忙碌景象早在明代中晚期就已经遍布运河两岸。
1: 明朝初年，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生产，增加收入，积极鼓励发展农桑。

0: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1: 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桑树更是得以大面积种植。作为原料的蚕茧，产量极为丰厚，江南丝织业因而蓬勃发展，并传延至今。如今的无锡太湖边，手工缫丝的工艺还在传承。400年前，曾有一位嫁入无锡江阴徐姓人家的姑娘，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娴熟的管理，使家中纺织作坊蓬勃发展，鼎盛时有织机20余家。依托水路的便利，他家品质精良的布料甚至一路远销到松江等地，产品供不应求。几年后，家里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家中蒸蒸日上的产业，给培养未来一代大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打下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出身优渥，衣食无忧的徐霞客无心功名利禄，无意科举，从小就醉心于广阔的天地山川。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踏遍三山五岳，穷尽江河渊源。虽说父母在，不远游，但徐母心胸豁达，亲手缝制了远游冠，鼓励儿子志在四方。22岁这年，徐霞客乘船自无锡太湖出发，从此踏上他在路上的旅行人生。此前，像他这样自由挥洒的人生状态，可以说是难得一遇。明朝初期，朝廷重农抑商，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百姓出门超越百里，需有路程许可证，否则处以杖刑。到了徐霞客生活的年代，正是繁荣的运河商业为人口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人生的选择有了更多的可能。如今的江边渡口依然挤满了等待过江的市民，这种情形数百年间从未改变。1570年，徽商黄变出版《一统路程图记》，从上时期便跟着家人辗转中国各地经商30年的他，在书中记载了从北京到江南沿运河而下的各地距离和驿站情况，堪称当时的运河出行攻略。特别是在江南城市间的水路交通线上，每天都可以换船乘坐，就像在今天的地铁与公交线路上频繁换乘。这种方式在当时被叫做跳船。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正在运河沿线飞速形成。17世纪初，文学家冯梦龙通过笔下的人物品评当时的社会，已是一品官、二品客、客及商旅之人，阶层间的界限被打破。江南市场的刺激，使得北方地区的经济也迅速商品化。运河市场急需一种稳定货币，此后，这种货币将广泛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和全球贸易。徽州的崇山峻岭中，学者康健正带着白银研究的课题寻访徽州村落。
2: 这几张地契呢，反映着这个都是来自清门同一个地方三四都的，它是明朝不同时期的这个买卖情况。
1: 在一位老者的个人收藏里，他发现了明朝中期白银交易的重要线索。
2: 这个价格呢是梅花银1两2钱，
3: 天圣元年8月25日，
2: 说明呢这个时期的明代这个中心的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呢，比明代早期前期的那些用的宝钞和实物的啊这个货币，相对来说呢，商品经济已经向前发展一大步了。
1: 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代中后期。这个华丽转身，几乎伴随了有明一代国家货币体系善变的种种阵痛。明朝建立之初，金银是被禁止流通的，铜钱笨重不易携带，纸币又因过量发行严重贬值，遭到百姓抵触。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交易使用的货币极为混乱，甚至一度流行实物交易。商品交易的混乱阻碍了明代的市场经济发展，白银货币的流通成为一种趋势。这场白银变革自下而上催生了政策的变化。明代中后期，南方各省税粮改征白银，此后朝廷进一步允许需要服役的工匠可以用白银代替工役，以银代役，以银代赋，在明代后期彻底完成。
2: 往往是在运河流域啊，在长江流域，这些徽商都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徽商在外面活动经营，把财富寄回家，这是一个直接原因。更大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跟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这样呢，这白银就从那些大市场流入到我们徽州这个偏僻的一个乡村中。
1: 此时白银已经成为上至朝廷赋税，下至平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基本货币。以运河为中心的水网和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成为全国市场的基础，而这一全国市场又成为了全球经济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玻利维亚波托西，工人们正在进行银矿开采作业。这座高原小城的银矿开采已有500年历史。16世纪，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白银产量暴增，银矿波托西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南美最大城市。经过跨洋贸易，这些美洲白银中的1/3甚至一半都输入了中国。16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国内白银不足，运河沿线市场需求的白银大量要从南美与日本输入，西方和日本则借由向中国市场源源不断输入的白银，换回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昂贵的中国商品。这些货物回到欧洲市场和日本当地后，往往身价百倍，获利无穷。遥远的东方成了西方人淘金梦的所在。从运河上飘来的不仅仅是奇石和银两，还有许多离奇的故事。
4: 上回书说到唐僧师徒四人躲离了小西天师。
0: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运河主题小说《北上》作者徐泽辰。
5: 在很多年里，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其实一直有争议，最后胡适认定是武承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西游记》中有很多的淮扬元素，包括淮扬菜。
1: 每年4月，正是蒲菜上市的时节。蒲菜也是淮安人钟爱的食材。金钩蒲菜、蒲菜炖斩肉是淮扬菜的经典名肴。如果你热衷于淮安菜，同时还是小说《西游记》的热心读者，你会发现书中频繁出现淮安菜的影子。甚至到了古印度河流域，当地人款待师徒四人的菜席里就有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食清华。这正是淮安菜中常见的食材蒲菜。
4: 喝了茶之后，饭菜也做得了， 桌上摆的是满满登登啊，
6: 什么面筋呐、豆腐啊、玉苗啊，什么香豆米饭呐、醋烧葵汤啊，用我们淮安话说啊，吃的了叫憋他贼味。
5: 就是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这一路上吃的全是淮扬菜，这个肯定是说明作者对淮扬菜特别熟悉，而且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沿着师徒四人他走的这个路线做充分的田野调查。
7: 作为运河边的淮安人，吴承恩除了短期外出做官，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淮安的家中，但正是因为身处淮安，他才能在运河边的市井评书与传闻中收集到大量故事材料。
5: 你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遍知天下事，因为你有足够的信息来源，而这些信息来源是由运河带过来的。五方杂处嘛，人来多了相互交流，然后能够生发出来很多东西。
7: 吴承恩只需要出门几步前往运河边，便可以见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听到曲折离奇的故事。正如吴承恩自言，他写的不全是神魔鬼怪，而是记录的人间百态。
4: 三藏心诚神力拥，悟空法显妖魔虽，师徒四人这一路也不知前方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7: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都诞生于淮安。随着人群和经济的流转，通俗文学在运河沿岸迅速生长扩散。杭州人黄小健是当地旧书市场的常客，在这里他能捕捉到与历史时空交汇的信息。作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专家，古书籍可以带给他灵感。黄小健所继承的雕版技艺在明代的江南运河流域得到发扬，当时的图书印刷与出版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这是运河沿线商业兴盛、市场繁荣的又一影响。此后，通俗文学的出版物成了江南地区各类集市、摊贩的必备商品，甚至催生出了书船这种以买卖书籍为主的水上贸易。市民阶层对通俗读物的巨大需求，迅速发展的图书出版业，又进一步催生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运河流传甚至出海，被世界所熟知。
8: 明清两朝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交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烈焰的独特风景。
0: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也带着徽系辗转至运河沿岸，这将给运河沿岸的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八月三号到七号，《根脉中华》推出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一生好游名山的李白曾在此写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名篇，流传至今。
1: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庐山由于高耸于江湖之间，雨量丰富，云雾多，千姿百态，变幻无穷。到庐山旅游，不可不体味庐山的云雾之美。在庐山，有时山巅高出云层，从山下看山上，庐山云天飘渺，时隐时现，宛如仙境。从山上往山下看，脚下则云海茫茫，有如腾云驾雾一般。有时山上暗无天日，山下则是细雨飘飞。
0: 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是紫烟呢？下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孝一一起去江西欣赏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3: 观云亭就是专门用来看云的
4: 啊。
3: 其实这观云亭周围的云气就特别好看，远远望去那个观云亭小亭子啊，独零零的在山头上，然后四周云烟缭绕，从下午到黄昏，那个天上的云彩啊，白色变成黄色，又变成紫色，
4: 变化多端，
3: 真是太美太美。
4: 嗯，
3: 可以说永远的印在我脑海里头，真是太美了。
5: 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要登上庐山？
3: 李白他跟庐山很有缘分呐、啊。李白一生曾经五上庐山，五次登上庐山。那么他第一次呢，在他二十多岁，二十六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上庐山。一个当然是欣赏风景，他想在山水里头汲取自己创作的灵感，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他来看望自己啊一个兄长，这个兄长当时在九江，就是庐山脚下，在做生意做买卖，所以呢，这个李白呢，他其实既是为了个人饱览名山大川的风光，又是为了来看望他的哥哥，他第一次上了庐山，就是公元的726年。
4: 日照香炉生紫烟，为什么是紫烟呢？烟不都是白色的吗？
3: 我想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心目中间一直盘桓着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是紫烟呢？从我到自己到庐山去看那个瀑布呢，上面是白烟，阳光照射的。但是呢，这个就有几种说法了。有的人说呢，李白是写实，写的实际情况，因为他可能不是在这个正午的时候，比方说他下午啊或者什么时段呢、啊、那个阳光折射在那个水雾上面、啊、升腾起来的那个水汽带着光芒的，它恰好是紫色的，这个光线折射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一个自然原因。那么也有人说呢，李白因为大家知道非常喜欢道教，他自己应该说就是一个道士，这样有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呢这个紫色啊，这个紫气在道教里面有特别的含义。对，紫气东来，老子出函谷关，那个观影就说好像望见有紫气东来。对道教来说，这个紫气是非常崇高也非常吉祥的啊，代表着道教的圣人，所以呢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个紫烟可能有这个意义。
4: 咱们伟大诗人李白是五次登庐山，您刚才只说了第一次，那他后来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又去到了庐山呀？
3: 李白第一次呢，其实没有怀着什么功利目的，他也没有什么人生经历嘛，小青年一个，对吧？毛头小伙子登上庐山。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呢已经是 学习了道教，所以呢，他求仙问道之心啊，在第二次上庐山的时候，这个是比较明确的。第三次上庐山呢，是避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起来了，这个李白和他的夫人这个想啊，哪里比较安全，风景又比较优美，适合于避乱隐居呢？那么想来想去，还是曾经到过的庐山呢最好。所以呢，他就第三次上庐山，避乱，欣赏风景，独树隐居。第四次啊，就是有点迫于无奈了。大家知道，在李白的一生中间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他参加了永王李璘的这个幕府，结果呢，他就下浔阳狱，实际上被关在这个庐山脚下。这个浔阳就是九江嘛。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第四次跟庐山有关。最后一次李白登庐山，实际上我觉得他登庐山的时候写的那个诗啊，就对自己的人生啊有一种总结反思的意味在里面。因为从当时的年龄来说，李白已经是个老人了，对不对？然后他写的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庐山谣》，即《卢氏寓虚舟》
4: 啊。
3: 那么在这首诗呢，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啊，朝别黄鹤楼。”他就是离开了黄鹤楼，然后呢又到庐山上来了，很有名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个是写庐山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这首庐山谣里头既融合了李白的人生反思，又融合了他一生最后所见到的那个庐山的美景，两者把它结合起来，这首诗也是一首千古传颂的名作。
1: 奇峰怪石，鹤谷瀑泉，形成了庐山奇特瑰丽的山岳景观。庐山雄奇秀拔，云雾缭绕，恰似一幅大自然的山水画卷。
0: 庐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传世诗篇和白鹿洞书院等历史古迹都为庐山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潮州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北宋时期的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其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受当地人爱喝茶的习惯影响，潮州手拉朱泥壶逐渐成为潮州陶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涌现出许多手拉壶作坊。
5: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朱泥塑匠心的故事。
7: 里面已经有装那个小花瓶啊，这个也可以。
8: 谢华出生于制壶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
7: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8: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
7: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
8: 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7: 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手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沿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8: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7: 它就有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的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8: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7: 比如这四大菩萨，真正总共经历了大概从头从世纪有想法到世纪，到 四个王城就经历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画了七八次图，然后砸烂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脏滑，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8: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四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
7: 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舞台上，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
8: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7: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四季制作，然后批判，在四季在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酒，
8: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7: 那选择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力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8: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7: 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近代都很多正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一直自己构思思想啊。
8: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渊。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7: 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龙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我们都会经过很多推敲。
8: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
3: 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7: 甚至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3: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7: 我最高兴的就是2年招了一些九年轻，都是读书的，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交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6: 在谢华看来，一把好壶如果想让品茶者心情愉悦，无论器型还是线条都应与品茶者交流，感情相通，这是理想的境界，也是每一名制壶者的追求。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节目内容。共建两岸云端家谱，海峡家谱大数据文化工程启动。
4: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近日，海峡两岸厦门家谱文化交流活动在厦门同安朱子书院举行，两岸姓氏研究专家、谱牒学者、宗亲代表以谱为媒，共赴寻根之约，共同见证海峡家谱大数据文化工程正式启动。
5: 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以系统整合民间机构、企业20余年积累的300多个姓氏、44765个分支谱、500多万条家谱数据，具备一键寻祖、三代溯源、查询共祖等功能，可以帮助台胞在线快速精准定位祖源与家族脉络，实现智能寻根、一键可达。
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6: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7: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8: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宁波古称明州，明洪武14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更名宁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由明代范钦所建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400多载风雨，30万卷古籍，不少宋元珍本在此安然栖身。
5: 宁波走出过120余位院士，院士之乡享誉全国，更有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从古籍当中汲取灵感，提炼青蒿素，挽救数百万生命。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一起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听月窑青瓷积瓯而歌的雅韵。

0: 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1: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0: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1: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嗜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2: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3: 同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刻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1: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两篇文章，
3: 答的
4: 为礼乐
3: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5: 从会试录作为范钦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3: 对，这有这一点，他就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1: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3: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5: 优秀作文，
3: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1: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2-3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3: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1: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 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0: 天一这个名字啊，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1: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在此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4: 林下园告不教，信乃迁，要知道为一专。
1: 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2: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艳平。
6: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辞官闲赋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0: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6: 对 对
0: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开窍了，
6: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做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1: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2: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7: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5: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7: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瓯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是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慈溪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

0: 的发展。
1: 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2: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1: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2: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欲食，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1: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3: 地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4: 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5: 自
4: 治，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6: 对
4: 的哈，那起码认同，哎，这个挺好的。
5: 对，
4: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5: 对，
1: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进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7: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8: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4: 良知的知。
8: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4: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8: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借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1: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9: 天地玄黄，
10: 宇宙洪荒，
9: 宇宙洪荒，
10: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9: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0: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9: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1: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7: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11: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1: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7: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12: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阅读 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4: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2: 对，
4: 一同起航的。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0: 岁，我才十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暑假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暴涨，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5: 与此同时，课本内容正在成为亲子游当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考。从葡萄沟带火了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传统亲子游大盘之下，开辟出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空间。
4: 当课堂知识在行走

0: 国籍的深层转向带来哪些启迪呢？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暑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2: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1: 此次行程既有黄鹤楼、滕王阁序等古文名篇里的古建筑，也有张家界这类课文当中提到的山水景致，实地游览打破了书本的局限，让抽象的文字在眼前落地生根。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2: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1: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七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3: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03%，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1: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4: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1: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5: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1: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5: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1: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 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6: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就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

0: 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要看自己家孩子的年龄层和他的学习的一个状态。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1: 从搜索量的成倍暴涨到旅行社的订单激增，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强劲市场表现背后是家长对旅游产品品质化、教育功能深层化的刚性需求在支撑。它顺应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更折射出新时代家庭对于素质教育的重新定义。当旅行被赋予教育的灵魂，当知识在行走中内化于心，这种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从一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5: 发呆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1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86集，希尔维斯大斗魂场。天斗帝国皇城天斗城位于天斗帝国中心偏东北方向，是整个天斗帝国政治权力核心所在，也是整个大陆最大的两座城市之一。在斗罗大陆，也只有星罗帝国皇城能与其相比。尽管现在两大帝国旗下的王国公国已经都不太受管制，但帝国底蕴还在。以天斗城为中心，天斗帝国所掌控的三大军区都在附近，总兵力超过百万，实力雄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天斗帝国并没有强行去制约下属王国，也有自己的道理。不论是天斗还是星罗，两大帝国下面的王国公国大都在边境处，一旦发生战事，肯定是这些王国公国先顶上去。当然这也是无奈之举，哪个帝王不希望能够利用皇权掌控一切呢？可现在大陆的局面根本不允许统一的情况出现。
4: 大陆目前局面的形成，除了两大帝国的内部原因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几大魂师家族以及武魂殿的暗中干涉。试问一个庞大而统一的帝国，怎会允许这些影响自己统治地位的势力存在下去呢？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想要到达天斗城，需要先离开巴拉克王国境内，然后穿越巴拉克王国以北的希尔维斯王国全境，才能进入天斗帝国。再向东才是天斗帝国皇城所在。路途漫长，足有近2000里。由此可见天斗帝国国土面积的庞大， 在史莱克七怪中，戴沐白、唐三、朱竹清和宁荣荣都拥有储物用的魂导器，老师们也大都有类似的东西，因此他们在赶路时倒不需要为了携带物品而发愁。出发之前，采购的食物还有准备好的清水都放入魂导器之中，就算中途没有补给，这些食物饮水也足够他们10天之用。
7: 好了，小怪物们，你们也休息了2个月的时间了，从现在开始加速赶路，每个人都必须跟上我的速度，否则的话
4: 弗兰德似乎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眼中流露着狡诈。他一只手抓住大师的手臂，话音一落，已经向前方弹身而起。弗兰德自然不会全力赶路，以赵无极为首的学院老师展开队形，跟在他俩身旁。史莱克七怪毫不犹豫地跑了起来，负重跑他们都不在乎，怎么会在意这些普通的奔跑呢？甚至都不需要使用魂力，哪怕是奥斯卡和宁荣荣也完全跟得上弗兰德此时的步伐。大师被弗兰德用魂力带着，自己根本不需要耗费一点力气，有些疑惑地说，
9: 弗兰德，你这样对孩子们有什么锻炼意义？他们现在的身体基础已经非常牢固了。
4: 弗兰德嘿嘿一笑，
7: 真的没有锻炼意义吗？小刚，有些方式是你不能用的，更何况就算没有锻炼意义，赶路快一些，少耽误点时间，路上不也能少吃几顿饭，少住几次旅店，这样应该能省下不少盘缠吧。上次已经说好了，我们从最后一场斗魂抽成的3000金魂币用在这第三阶段训练上，路费能省则省嘛。你还真是老样子。
4: 大师一阵无语，和弗兰德相反，他从来不把钱看得很重，向来是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想法。反正呢，他一直都是大魂师，武魂殿也有补贴。弗兰德有些狡诈地向大师眨了眨眼睛，脚下突然加速，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向前冲了起来。最熟悉弗兰德的无疑是赵无极了，他无奈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唐斗魂师邵鑫，抓住他的手臂，
11: 弗老大，这家伙要省钱也不用这么折腾我们这些老骨头嘛。
4: 辅助系魂师的速度自然是不行的，他索性带着邵鑫一起提速。弗兰德这一加速，后面的史莱克七怪可有些吃不消了，只是用体力跑步怎么可能追得上使用魂力的弗兰德呢？更何况弗兰德可是敏攻系魂师，而且是魂帝级别的。匆忙之间，史莱克七怪也只得加速，这样一来宁荣荣和奥斯卡就无法跟上了。奥斯卡由戴沐白带着，宁荣荣由朱竹清和小五轮流带，七人依旧没有掉队，全力朝前面追去。短时间使用魂力当然没什么，但史莱克七怪的魂力又怎么能和老师相比呢？弗兰德控制的速度又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不到一个时辰，史莱克七怪的魂力就已经消耗得7788了。弗兰德看后面的学员已经跟不上了，这才放缓脚步，以平常的速度前进，让史莱克七怪得以靠吃大香肠来恢复魂力。当然弗兰德他们是不会去吃奥斯卡那大香肠的，糖豆的效果要比大香肠好得多，毕竟那位糖豆魂师绍兴的等级可远远不是现在的奥斯卡所能比的。
7: 用这样的方法赶路，一天下来史莱克七怪累得就像是又经历了一场大师的魔鬼训练。不过这一天的时间他们足足跑了400公里，完成了全程的1/5啊。还好弗兰德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抠门，没有让大家露宿野外，而是在一个小城镇住了下来。所谓的小镇其实就是比村子大那么一点。史莱克学院众人入住的是唯一的一间旅馆，虽然简陋了一些，倒也算得上干净。 弗兰德充分发挥了他抠门的天赋，一共只要了三个房间，老师们睡一间，男学员一间，女学员一间。
12: 累死宝宝了。
7: 奥斯卡直接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一脸享受的样子。大家都赶了一天路，终于能够休息了，谁也顾不上这里是否简陋。戴沐白没好气地说，
9: 你累什么？你大部分体重都挂在我身上好不好？
12: 哎呀，戴老大，可我也要给你们制作大香肠和蘑菇肠啊。最后那段路要不是我的蘑菇肠，咱们能跟得上吗？我魂力的消耗可一直都不比你们小，魂力消耗也是会产生疲倦感的呀。
9: 马红俊说，你就别抱怨了，最倒霉的还不是我，我体重最大，速度又不快。
12: 哎，小爷真希望早日能够拥有飞行的能力，到了那个时候赶路就不再是问题了。
7: 唐三笑道，别抱怨了，赶快休息吧，谁知道明天我们的院长大人还会不会再来这么一次。
2: 正在这个时候，敲门声突然响起，房门开了一道缝，小五从外面探进头来。
13: 小三，你出来一下。
7: 哦，唐三答应一声，走出了房间。
14: 小五，你这是怎么了？
7: 看着同样一脸疲倦的小五，唐三不禁有些心疼。小五有些撒娇似的嘟起嘴，
13: 赶了一天的路，我的腿都酸了，哥你给我揉揉腿好不好？
7: 魔鬼训练那段时间，小五每次疲倦了，唐三都会帮他揉揉腿。玄天功内力和魂力终究还是有些区别，其中属于道家的医疗手法就是魂力所不具备的。总的来说，魂力偏于霸道，而玄天功则是中正平和。唐三宠溺地揉了揉小五的头。好，在这里？
13: 嗯，就在这里吧，蓉蓉和竹青他们都睡了。
7: 说着，小五右腿一抬，充分展现出他身体的柔韧性，把修长的小腿直接架在了唐三肩膀上。唐三抬起双手，一只手捏住他的脚踝，另一只手在他小腿的肌肉上轻揉。玄天功的热力直透肌理，小五顿时舒服地闭上眼，小脸上露出几分酡红。唐三一边帮小五揉捏着小腿，一边对他说，
14: 明天要是还这样赶路的话，不行我就带着你走吧，我使用八蛛矛速度应该没有问题。
13: 嗯，不用，我能行。其实这样累一点也挺好的，我也有理由让你给我揉腿啊，真舒服。哥，为什么你的手掌那么热啊？
7: 唐三无奈地摇摇头，对于这个妹妹，他是发自内心的疼惜，也不顾她鞋上的泥土，轻掰小五的脚掌，帮她放松。
14: 这样呢，感觉如何？
13: 很舒服啊，好像脚不那么酸了。
7: 哪怕是隔着鞋子，唐三手中的热力依旧能够传入小五的脚中，就像泡在温泉里一般，让小五觉得非常舒服。
14: 好，换另外一条腿吧。
7: 小五看着唐三，眼神有些迷茫。
13: 哥，要是以后我们能一直这样就好了。你以后要是有了嫂子，会不会就不要我了？
14: 傻丫头，怎么会呢？什么时候你都是我妹妹。
7: 对于男女感情，唐三上辈子没有经历过，这辈子更加不明白。虽然父亲不在身边，但自从到了史莱克学院之后，唐三一点也没有感到感情上的空虚。友情上有伙伴们，亲情上有小五和大师，现在的生活唐三很满足。小五扑哧一笑，
13: 要不然等我们长大以后我嫁给你好不好，这样才能一辈子当你的妹妹，让你照顾我。
14: 好啊，只是你这么漂亮，嫁给我可要委屈你了。
13: 哼，人家是认真的，有什么可委屈的，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哥，你知道吗，蓉蓉老是取笑我，说我跟你是阿哥阿妹。
14: 啊，他说的也没有错呀，你不就是我妹妹吗？
13: 不一样。不跟你说了，真是个木头。
7: 说着小五收回自己的长腿，走到唐三背后，双手在他肩膀上轻捏着。虽然小五的手法有些生涩，但还是让唐三很舒服，尤其是那淡淡的温情，更是令唐三内心深处的柔软被轻轻地触动着。唐三有些不舍地按住小五的手，好了，你也早点去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13: 嗯，好。
7: 小五答应一声，这才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4: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众人继续赶路。此时，他们已经出了巴拉克王国，进入了希尔维斯王国境内。还好弗兰德今天并没有再提速，只是按照正常的速度带领着一行人朝东北方向前进。当天他们一直来到了希尔维斯王国位于国境南方的首都希尔维斯城，弗兰德破天荒地选择了这座大城市作为落脚的地方，而且他们在入城的时候天色才刚刚暗了下来。
9: 弗兰德，你这是转性了吗？
4: 当弗兰德院长带着众人入住一家价格相当昂贵的酒店时，连一向不把金钱看在眼里的大师都不禁觉得怪异起来。而且这一次弗兰德竟然开了五间房，让大家能够住得松快一些，甚至连晚饭都是前所未有的丰盛。
11: 的确不像老大平素的风格。
4: 不论是大师还是赵无极等几位老师都对弗兰德的行为大为不解，一向吝啬的他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大方呢？晚餐上，弗兰德终于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弗兰德面带微笑，端起面前的酒杯。
9: 赶路两天，大家也都辛苦了，今天请大家好好吃一顿。
4: 说着他率先将酒灌入腹中，并且极其热情地招待大家吃菜。戴沐白在唐三耳边低语，
14: 小三，和笑容相比，我更希望看到我们这位院长大人严肃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一笑，我都感觉他笑得那么奸诈。
9: 你等着瞧吧，今天我们这位院长大人花了这么大的成本，肯定有问题。
4: 果然，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弗兰德擦干净自己的嘴，温和地向史莱克七怪说：
9: 你们有两个月没进行实战了吧？这座希尔维斯城有一座大斗魂场，今天晚上你们去活动一下吧。也不用参加所有斗魂了，为了不影响明天赶路，只参加团战斗魂就行了。
4: 戴沐白好笑地看着露出狐狸尾巴的弗兰德。
14: 院长大人，那我们这次实战得到的奖励是不是也应该上缴学院啊？
4: 弗兰德大义凛然。
9: 学院虽然已经关闭，但作为你们的院长，你以为我会占你们的便宜吗？所有收入你们自行分配，与学院无关。沐白，难道你怀疑我有别的什么目的？
14: 这……
4: 戴沐白愣住了，他原本以为弗兰德是想让他们参加团战斗魂，把获得的奖励上缴。以他们现在的级别，一场团战斗魂，每个人都能得到至少100枚金魂币的收入，加起来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他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被弗兰德义正言辞地批评了，难道这位院长大人真的转性了？还是马红俊对自己的老师最了解， 在另一边朝着戴沐白做了一个口型。戴沐白这才恍然大悟，马红俊说的那两个字是
15: 赌博。
4: 是啊，在同等级别的情况下，连黄斗战队都能打败的史莱克七怪又怎么会遇到对手呢？只要在他们团战的时候压上重注，那么自然会有一笔不小的收益，这才是弗兰德真正的目的。
16: 好了，我们出发吧。
7: 弗兰德痛快地结了账，问清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位置，带着众人走出了酒店。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看上去比索托大斗魂场更加宏伟，这里毕竟是希尔维斯王国的首都啊，比起索托来要高上一个级别。戴上那令索托大斗魂场震撼的面具，史莱克七怪再次出动。不过当弗兰德给史莱克七怪报名的时候，可傻了眼了。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仔细地检查了史莱克七怪的斗魂徽章，不禁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这七名戴着面具的魂师，有些艰难地说：
17: 这个，对不起，各位尊敬的魂师，恐怕你们不能参加今晚的团战斗魂。
16: 啊？史莱克七怪倒无所谓，弗兰德却急眼了。要知道，进入希尔维斯城之后，他可花了不少钱了，就指望着能够在这里赚上一笔呢。弗兰德怒声道：
11: 为什么呀？难道希尔维斯大斗魂场没人了吗？
7: 虽然弗兰德的话有些嚣张，但工作人员没有丝毫反驳的意思。30级一档的金斗魂队伍，这他确实有嚣张的资格。他在大斗魂场工作了20多年，还是头一次看见这种怪异的斗魂战队出现。工作人员一脸的为难地说：
17: 对不起，尊敬的先生，我们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确实没有一支30级的金斗魂团队啊，这没办法进行公平斗魂。
11: 那银斗魂队伍也行，你没看到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是刚刚达到金斗魂称号的魂师吗？
7: 工作人员摇头：
17: 这肯定是不行的，银斗魂的30级战队我们这里只有一支，可让他们出战显然是不公平的呀。
7: 想必您也明白大斗魂场的规矩，团队等级是按照团队中最高阶魂师来计算的。一旁的赵无极有些幸灾乐祸地笑道：
11: 看来某人的算计要落空喽。
7: 站在赵无极身边的卢奇斌、李玉松和绍新三位年长魂师也都不禁笑了起来。他们和弗兰德并不是从属关系，在史莱克学院成立之前，他们就是要好的朋友。看着弗兰德吃瘪，显然是一件相当开心的事。弗兰德不甘心地问道：
11: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7: 工作人员想了想：
17: 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各位决定越级参加斗魂的话，我自然可以安排。越级就不再受到斗魂徽章级别的限制了，也就是说各位可以挑战最低的40级一档的斗魂队伍。在我们这里，40级一档几乎都是银斗魂战队，哦，也有几支金斗魂团队，你们可以任意选择。就是这样。
7: 40级，弗兰德先是一愣，紧接着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11: 那还是算了。
7: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理弗兰德还是明白的。虽然在斗魂台上一般来说对战双方都不会置对手于死地，但是弗兰德也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弟子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铤而走险。在肯定能够获胜且不存在危险的情况下赚取点外快，这没什么，可是要史莱克七怪冒这么大的风险，弗兰德是绝不会做的。虽然他贪财，但毕竟还是有原则的。可就在这个时候，大师的声音突然响起：
18: 不，我看可以。
19: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叶颖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20: 再会。

0: 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5: 亦是态度。
8: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4: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开场歌曲《腾空》，内容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展现了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汪苏泷的演唱是很具号召力的，鼓励听者在生活当中保持乐观无畏的态度。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陆凯，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两岸好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送出陆虎带来的创作演唱《看月亮爬上来》。

粉钻是一首由戚薇演唱、薛之谦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是以粉钻为象征，讲述了关于爱与梦想的故事，鼓励人们勇敢追求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戚薇和薛之谦是相识相交多年的好友了，这首歌曲呢，也是薛之谦为戚薇量身定制的音乐作品，更是两个人珍贵友谊的见证和体现。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 BOOM 怪物星人带来的许下心愿。

在歌曲《世界那么大》中，苏醒是用轻松愉悦的歌声分享自己的人生心得，情绪当中流露着阅尽千帆的泰然自若。外面的世界永远充满无穷无尽的引力和魅力，不如放下生活的压力，暂时的离开熟悉的环境，在想出发的时候出发，去大胆的拥抱世界。继续要送出金志文的演唱《千古笑》。

0: 歌曲《超甜小作文》的歌词充满了对爱的甜蜜告白，大张伟的创作和演唱直白而又热烈地传达了爱意。歌曲整体风格欢快甜蜜，旋律朗朗上口，一语传唱。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两岸好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剧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江映蓉 Go You Want。

陈奕迅演唱的歌曲以这样很好为主题，通过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达出一种积极向上、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歌曲当中也是提到了孩子、荆棘、月亮等元素，寓意着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应该保持童心，勇敢前行，并相信未来会更好。继续来听郭佑康《你好初次见面》。

0: 小云是一首充满梦幻与希望的歌曲，它以优美的旋律、富有诗意的歌词和细腻的编曲，表达了人们对爱情、梦想和自由的向往。黄霄云以他那极具辨识度的空灵嗓音，如同一阵清风般拂过听众的耳畔，将人们带入到一个远离喧嚣的宁静之地。继续要送出刘耀文的演唱《Sugar》。
1: Let's go. Yeah.

听到的是庄达菲的演唱《荼蘼花开》，国风乐器如同涓涓细流，流淌的古韵音符串联起明朗旋律，将一场无心插柳的邂逅晕染出烂漫景色，展现盛开荼蘼的青春豆蔻。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陆凯陪伴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两岸好歌声。最后要送出的是黄子弘凡

0: 韩带来的演唱《要去有你在的地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沉淀。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相爱。
1: 开场歌曲《芹菜》是来自林志颖的演唱，收录于他的个人音乐专辑《黎明破晓前》中。整首歌充满着欢快的情绪，以芹菜的特殊口感比喻爱情当中的多重滋味，在俏皮的演唱当中也是表达出了洒脱和释然的情感态度。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陆凯要继续陪伴各位听友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给你愉悦感受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杨丞琳《幸福预兆》。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谭健次的演唱 I am get it。 谭健次唱着定义自己无人替代，我们应该不言放弃，继续的去努力和尝试。强烈的节奏感也是让人过耳不忘的旋律哈，再加上犀利深刻的歌词，这首态度十足的歌曲也正是谭健次

张瑶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爱情的房子》中，刚刚这首《有你相随》传唱度最高，相信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了。单眼皮女生张瑶自带酷酷的气场，但这首歌曲呢，却展现出了她歌声当中最温柔和明媚的部分。接下来要继续分享胡夏带来的演唱《幸福在这里》。

0: 花开的声音是一首旋律舒缓甜美的小情歌，在这首歌里，张靓颖扮演了一个讲述者的角色，在湘琴的伴奏下把女孩心事娓娓道来，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情感表达上都显得非常的纯粹和流畅。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陆凯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给你愉悦感受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硬糖少女303，了不起的女孩。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原少年演唱组合带来的《一步一步》。当有机会来临的那一刻，一定要紧紧地将它抓住，就有机会获得想要的结果。这首歌曲风轻快，洋溢着原少年独有的青春活力。这首歌同时也是鼓励着正在追梦的人要勇敢迈出追梦的每一步。马上要送出的是路虎带来的创作演唱了《表白白》。

曲《给我乖》是以嘻哈舞曲为基调，融入了流行电音的元素，营造出一种独特且富有冲击力的音乐氛围。歌曲表达了一种独立、自信、率性的态度，展现出了歌手孟佳在音乐上的独特个性和风格。马上要送出刘若英带来的演唱《幸福就是》。

歌曲《突然好想爱他》是明道推出的个人音乐专辑《失恋美学》当中第三波爱情主打歌，是由明道自己填词的。这首歌源于明道所经历的真

在今天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城店中，陆凯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给你愉悦感受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叶蓓的演唱，与感情无关。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城店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

0: 走四方。
1: 说起富春江，那可真是一条让人心驰神往的江河，它宛如一条碧绿的绸带，轻轻飘落在浙江省的中部，蜿蜒流淌在钱塘江的中游段。这条江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还孕育了无数美丽的传说与故事。
2: 富春江还有不少值得一游的景点，比如严子陵钓台，它位于桐庐县境内，因东汉隐士严光、严子陵在此垂钓而得名。这个钓台不仅是一个历史遗迹，更是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地方。站在钓台上，你可以遥想当年严子陵在此垂钓的情景，感受那份超脱世俗的宁静与淡泊。
1: 此外，在富春江里流域还有一座不得不提的水电站，富春江水电站。这座水电站呢，在峡谷当中，是富春江上的一座大型水电站。它的建设不仅为当地提供了丰富的电力资源，也让昔日急流险滩变为平静水库。古严陵八景之一的七里扬帆随之消失，如今当地已经将这个景观呢作为旅游项目重新恢复，游客呢仍然可以体验帆影点点的江上风光。
2: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一起去富春江水电站和严子陵钓台。
3: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不久前呢，我们自驾呢打卡浙江桐庐建德，这条路呢是杭州沿着钱塘江、富春江一路走到新安江，我们驱车来到了桐庐的富春江水电站，车辆缓缓驶上宽阔平整的大顶大道上，哦，视野瞬间豁然开朗。富春江水电站呢，是我国所做自主设计建造的低水头河床式电站。哇，巍然横截在江流，上游水库蓄水成湖，碧波延绵数十里，形成了一个清幽秀美的富春江小三峡。两岸清风绵绵，环抱着澄澈碧水，云雾缭绕山间，山光水色呢相映成一幅温润的江南画卷。我们呢驻地在坝上远眺呢，看上下游风光截然不同，上游的湖面澄澈如翡翠，扩建改造后的船闸呢平稳运行，船舶呢有序往返，彻底的打通钱塘江中上游的一个航运的瓶颈，兼顾了发电、防洪、通航的多重功能。在每逢汛期限洪呢，哦，我有看一下网上会说17孔闸门会同步开启，江水会奔涌倾泻，哇，百浪滔天，水声轰鸣，场面是雄奇震撼。我还查了网上说这里每年的5到7月呢坝下会上演的万鱼跃坝的一个奇景，因为大量的鱼类为了产卵呢，它会逆流而上去找寻合适的一个栖息地。富春江大坝呢拦截了江水，形成了上下游10几米的水位差，阻挡了鱼类的去路。受阻的鱼类呢在大坝下方聚集，密密麻麻，会尝试着跳跃过障碍，哇，场面非常的壮观，声音呢如雷鸣般的响亮，哦，因此呢被称为万鱼跃坝，或现代版的鱼跃龙门。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和帮助鱼类回游，富春江水电站呢专门修筑一条立字形的一个盘梯式鱼道。哇，这是中国早期重要的一个生态过鱼的工程之一，它主旨就是在缓解大坝对于水生生物迁徙的影响，群鱼逆流腾跃，水花飞溅，生机盎然。温婉的富春山水遇上气势恢宏的现代富春江水电站水利工程，自然灵秀与大国匠心完美相融。我们驱车慢行坝顶，清爽的江风扑面而来，左右山水与工程的风光尽收眼底。富春江水电站它兼具了生态与壮阔，令人心生赞叹。

0: 我们离开了富春江水电站呢，车行来到杭州桐庐秀美的富春江畔，这里呢有一个颜子林钓台，这里呢流传着千年隐逸的风骨，是江南极具韵味的人文山水之地。想要登临钓台呢，需要乘画舫穿行富春江小三峡，可以看到江水呢澄澈碧绿，温润透亮，两岸的青山呢层峦叠嶂，草木葱茏，舟行锦怡，步步皆是诗意，宛如缓缓游走在清雅的水墨的长卷之中，满目清新自愈。这座呢古钓台是因为呢东汉隐士颜子林而闻名千古。颜子林呢跟汉光武帝刘秀呢是旧时的知己，帝王多次呢重金征召，许与高官厚禄，他却淡泊名利，毅然呢归隐富春江畔，终日呢垂钓于山水之间，守着一方清静。当我们临江上了钓台，凭栏远眺，哇，浩荡的江流蜿蜒向前，徐徐的江风拂面而来，吹散了所有城市烦闷，山间呢碑廊错落有致，哇，存留着历代的文人墨客的题诗刻石，笔墨隽永，字字皆是对高洁的隐士风骨呢的由衷钦佩。秀林灵动的富春江山水，呈现着深厚悠远的一个人文底蕴，一湾碧水，一方古钓台，无声的诉说着古人呢不恋荣华，寄情于山水的一个淡泊心境。我在游览的尾声呢，我正要准备离去的时候呢，偶遇到一位呢静坐在江畔的一个垂钓者，他正在悠然呢临着水而坐，而不问世俗喧嚣，姿态闲适淡然。我随手呢拍下这一幕，望着他安静垂钓的一个身影，对面即是古钓台，仿佛间呢就穿越了千年，亲眼见到归隐于此的颜子林，千年的山水依旧，隐逸风骨长存，这般悠然的意境呢，让我久久流连忘返。
1: 那么巧，
0: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有写一个有一个就是风景碑嘛，啊，就是一个影视，然后在那个钓台，三个点都 一起连起来，我就觉得，在这一路上哦，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就是隔很远，就你会出去会看到一个垂钓的人，因为确实那边风景很好。会吸引很多钓客去钓鱼。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清孤林峪，打卡富春江水电站和颜子林钓台，来回听以上内容。

0: 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0: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欢迎来到户外行走真人秀，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在广西河池市罗城哥劳族自治县棉花天坑景区内，有一家悬崖书店。书店依傍悬崖而建，外观简约质朴，木质结构与玻璃元素的巧妙搭配，既保留了自然的原始韵味，又增添了几分现代的时尚感。一边呢是几百米深的神秘天坑，一边呢是满墙书海，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脉，云雾在山间悠悠飘荡，仿若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徐徐铺展在眼前。
4: 白天的悬崖书店明亮而温暖，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夜晚的它宛如一座悬浮在悬崖之上的梦幻城堡，暖黄的灯光与天坑星空相互映衬，氛围感是拉满了。那么在天坑边读书是什么体验呢？户外行走真人秀，一起跟随棉花天坑工作人员卢涛涛走入棉花天坑的悬崖书店吧。
5: 那我们这个整个我们棉花天坑，除了这个置身在的这个溶洞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呢？
6: 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棉花天坑的一个悬崖书店的一个场景。我们呢，相当于说是在改造自然，将棉花天坑它一个悬崖，改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书店，叫做悬崖书店。
5: 好，我们现在再回头再看这个，确实非常的壮观啊，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这个雾气在上边啊。
6: 对，每到这种风水期，然后内外温差比较大，然后加上外面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漂浮从空中飘过来，像云朵一样。
5: 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不停蹄继续去下一个我们这个点位去看一下。
6: 嗯，
5: 我们这个书店是不是也是我们相当于整个这个棉花天坑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打卡点了是吧？
6: 对，现到目前为止咱们比较可能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呀，或者说是吸引游客的点呢，就是咱们的悬崖书店。
5: 周末包括节假日来这边游玩的，包括这个打卡的人多不多？
6: 像每年的暑假寒假就是我们景区的一个旺季，像平时的周末也是一样，但是没有寒暑假这样多。对，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针对初中考的、高考的以及在校的大学生呢，有一个免票的政策，进来就直接就免票，我们的门票直接就免费了。只是说如果你要体验一下咱们的20项目呀、之类的，可能自己需要购票。至于景点的观光旅游啊这一块，已经是免票进来了。
5: 我看这边应该就是我们那个悬崖书店了啊。
6: 没错，我们已经到了悬崖书店的这个范围。
5: 嗯，
6: 白天来看呢，它是更偏古朴、典雅一点。然后到晚上呢就更温暖，然后加上更有感觉一点。
5: 晚上的话会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安排吗？这边
6: 晚上我们在这里，因为它是悬崖书店嘛，我们还是以书店为主，做了一个悬崖读书会、读书分享会之类的活动。
5: 所以我们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其实可以游览完我们那个自然风光以后，也可以在这边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人文的这些风情啊。
6: 对， 这里有书，所以我们也希望做出更有文化气息的一些活动在这里。让咱们游客来这里，他不仅仅是看到风景，也能带回去一些知识啊，或者是关于我们当地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或者是一些我们的风土人情呐。
5: 这个书店现在离谷底还有多高？我看还不是完全贴在谷底。
6: 对，现在咱们书店呢是建在这个悬崖的中段，它距离坑底还有100米左右。
5: 还有100米左右。
6: 对，
5: 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这个。

0: 崖书店哈、啊，
1: 对，
0: 坐在我们这个相当于悬崖的半山腰处，然后来看书，来喝咖啡，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咱们这里配套的设施像奶茶呀、
0: 嗯、
1: 咖啡呀，或者是酒吧都已经建设好了。
0: 嗯，
1: 这里呢也被广西的网友称为悬崖上的藏经阁，所以说它的书籍呀、文化气息呀还是比较浓厚的。
0: 所以我们来到我们这个棉花天坑啊，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悬崖书店这个打卡店哈、啊。在这里呢，其实可以不光是领略到我们广西的这个自然风光之美，也可以体会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独有的一个读书文化，是不是？
1: 对，我们在这里每天晚上都会开展这个读书分享会的活动。
0: 嗯，
1: 因为很多的诗人呐、作家，他们为我们棉花天坑写了很多的诗集、或者是散文、我们在这里呢，把它拿出来。跟我们游客他们阅读或者是朗读，参与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也会送出我们一些文创产品或者是纪念品给大家带回去做一个纪念。
0: 嗯，这边我看吧，好像还有布置了一些小灯管，这些灯管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些灯管其实里面是有之前是有一些放一些纸条、因为来这里的游客他许下一些愿望之后，比如说身体健康
0: 啊，
1: 或者是金榜题名啊之类的，对，许愿瓶可以挂在这里，晚上呢会亮灯，
0: 会亮灯啊，
1: 好看，对
0: 啊。所以说晚上来这边其实也是一个别样的风情哈，跟白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1: 对，我们这里呢它是白天有白天的风光，晚上有晚上的风景、
0: 好，现在我们就到了我们这个书店了，这个装饰也很有特点啊，
1: 在保留这个原有的风格的基础上面、
0: 嗯、
1: 去选择一些合适的书籍放在这个书架上面。

0: 这个装饰也很有特点啊，
1: 在保留这个原有的风格的基础上面去选择一些合适的书籍放在这个书架上面。有位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这里呢它是
0: 看着我们这些琳琅满目的书籍哈，这种感受可能只有大家亲自到达现场以后才能真正的去体会到这种奇妙的一种感觉啊。
1: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多个方面去提升，不管是你时间如果是比较赶，你能够到这里坐下来打个卡，或者是喝一杯冷饮咖啡，或者说你能够深度的去参与到我们的一些活动当中，切实的去抚摸这些岩壁的肌理啊，或者说是去深入的读一首诗，感受一下这边的文化，这个也是很好的。
0: 对，所以就是这个亿万年或者千万年形成的这种喀斯特的这种石壁啊，再加上我们这个经过时间积淀来书写的这些文字，它确实是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交融感在里边。
1: 对，你时间不够，可能你感觉啊各处的景观都差不多，但是当你真正的用心的去感受去体验之后，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这里面。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

0: 游相关资讯。
1: 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木板年画是流传千年的中原非遗瑰宝。近年来呢，开封市祥符区青年非遗传承人宋文超大胆创新，将传统年画纹样和陶瓷工艺巧妙结合，创新打造出木板年画浮雕陶瓷文创，让平面年画立体起来，可藏可用，可观可赏。用年轻化生活化的创新方式，让千年朱仙镇年画焕发全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相关报道。
2: 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就经常会到这个年画店，跟着同学们一起去看这些门神的一个形象。那个时候那些老爷爷他还给我们讲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以及这些文化可以说对我一直影响到现在。
3: 朱仙镇木板年画起源北宋，千百年来大多以纸张为载体，都用来张贴装饰、贴门迎新、装点年味儿。为让古老非遗走出传统场景，贴近现代生活，青年非遗传承人宋文超深耕传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年画的单一表现形式，创新打造出木板年画浮雕陶瓷文创。宋文超：
2: 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木板年画它是纸质的，一般都是在墙上悬挂，表现形式比较单一，我就想着结合这个陶瓷温润的这种质感以及生活化的应用，给它两个结合到了一起，创作出来了这些陶瓷的一些浮雕。
3: 美好的创意构思想要落地却并不轻松，平面年画转化为立体浮雕还要适配陶瓷烧制工艺，每一步都充满挑战。线条的弧度、泥胚的厚薄、釉色的把控，稍有偏差就会功亏一篑。一次次塑形，一遍遍烧制，大量半成品在窑火中损毁。宋文超在反复实验中不断调整工艺参数，坚持不懈打磨精品。
2: 其实最初挺兴奋的那个时候，但是真正在实操的时候我感觉还是挺难的，因为当时烧毁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因为把传统的这个线稿转化成浮雕，它其实不单是给造型做出来，它还是把平面的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在烧制的过程当中，泥稍微厚一些它就会裂掉，然后釉料稍微上的薄一些它颜色就会出不来。前前后后试了大概好几十次。
3: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宋文超的工房内，一件件带有年画浮雕纹样的陶瓷摆件整齐陈列，粗犷古朴的门神纹样脱离纸面，化为立体浮雕，和陶瓷融为一体，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研学学生郭飞：
4: 第一次看到这种浮雕年画陶瓷，非常有立体感，年画纹样融合这种陶瓷制品，感觉不仅好看，还能充当摆件装饰，挺特别的。
3: 在宋文超看来，创新不是丢掉传统，而是守住内核。只有守住木板年画的精神内核，不断拓展新载体，才能让非遗持续被看见。
2: 我觉得这些东西它是具有生命力的，它是可以文化进行慢慢生长的。那我作为这个青年非遗创作者，我觉得在进行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希望朱仙镇木板年画更加多样，浮雕、圆雕，包括一些钥匙链、挂件等等，冰箱贴都可以制作，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朱仙镇木板年画这样的一个形象，让更多人能够喜欢。
0: 好，继续来看。暑期啊，研学游是持续升温了，博物馆呢成为亲子出游、学生打卡的热门首选。近日，位于四川眉山的江口沉吟博物馆换新升级，全新上线了江口寻宝计划实景互动活动系列特色文创，数字 VR 体验同步亮相，让游客告别传统观展模式，以趣味互动的方式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夏日文博之旅。来听报道。
5: 作为全国唯一以金银器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眉山江口沉吟博物馆馆藏底蕴丰厚，场馆依托沉吟溯源、沉吟解谜等常设展厅，全方位系统化呈现江口沉吟从民间传说到重大考古实证的完整演变脉络，清晰还原明末江口沉吟的历史真相，为丰富暑期文旅供给，激活文博消费活力。近期江口沉吟博物馆全新推出了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江口寻宝计划， 江口沉银博物馆工作人员肖可。
6: 这是咱们博物馆暑假新推出的寻宝计划活动，主要就是将寻宝计划融入到咱们日常的参观当中，既可以让游客感受到寻宝的乐趣，也能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咱们博物馆的历史文化。
5: 寻宝活动融合展厅特色点位打卡、文物线索探寻、真人 NPC 互动闯关等内容，打造沉浸式剧情体验。同时，博物馆新推出的八款特色文创产品也正式亮相。江口沉银博物馆工作人员周文思：
7: 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虎钮金印的摆件，也是我们今年才上新的。然后它随着我们的手转动，它也是可以在里面旋转的，是一个把玩件。还有包括我们游客呼声最高的一个麒麟抱石的一个文创，我们的凤雏金印也是给大家做出来了。然后截止目前，我们文创产品是有400多种，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5: 除实景寻宝、文创上新之外，博物馆数字文旅体验同步提档升级。全新升级的江口寻银爵 VR 数字体验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通过前沿数字技术立体复原岷江古河道、沉银埋藏等历史场景，实现历史画面全景重现，虚实交融，沉浸式观感十足。游客周子凡：
8: 第一次来江口沉银博物馆，体验了他们新推出的寻宝活动，还有 VR 沉浸式的体验馆，很有代入感，感觉历史文化都活起来了。
5: 如今，江口沉银博物馆通过不断丰富沉浸式文旅业态、VR 体验、剧本游、密室逃脱、实景寻宝轮番上新，推动文物从展柜里活起来，让文博旅游更加年轻化、趣味化。
1: 日落之后，暑气渐消，华灯初上，光影流转，夜游正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步入、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
0: 今年暑期呢，苏州多家园林不仅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元的特色业态，打造出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立体来听报道。
9: 在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中，光影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需轻挥一团扇，就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奇妙场景，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李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水波静静流动，听雨轩中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雨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10: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11: 我喜欢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9: 在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选段《游园惊梦实景演绎》中，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化为天然戏台，让古老昆曲添几分梦幻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12: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新奇。
9: 拙政问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晨怡介绍，作为苏州的经典月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
13: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NPC 演绎这个部分。
9: 来到虎丘，这里的夜则多了一份热闹与烟火气。花灯巡游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14: 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15: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九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14: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九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15: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14: 晚上八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依兰，
16: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也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14: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17: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我到这个城市体验着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我们把传统的亚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1: 一江分两国，东灯火共沙夜。坐落在中俄界江黑龙江江畔的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国际大夜市，把人间市井烟火化作了跨境文化交融的纽带，编成百姓增收的渠道。小小的夜市正以蓬勃的夜经济活力唱响向北开放的民生欢歌。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8: 说到夜市，您会想到什么呢？是晚风美食小烧烤，还是文创百货烟火季？黑河的爱辉国际大夜市还有另外的一个标签，从名字就能听出来，这是两国人民生活共享、文化交融的特色集市。夜市摊主李胜志，
19: 我出来是老外的路高，
20: 是为你呢，干嘛去呢？不让你呢？
19: 俄语就是俄罗斯人来，总来买货，来回沟通，就学会了。去年也挺好，今年更好，今年免签了，然后外国人多，俄罗斯人也多，游客也多。
18: 夜市就扎根在黑河市爱辉区中俄界江黑龙江江畔，布局特色小吃摊位和水果与轻工百货摊位，已经成为边境线上辨识度极高的夏日消费名片。俄罗斯游客维卡，
21: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很兴奋，我也没想到中国这么美，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氛围，我希望我能经常来这里。
18: 金发碧眼的境外游客，中俄双语的牌匾和吆喝声，勾勒出独有的边境烟火图景。福建游客李女士，
22: 来我们黑河这边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人文文化，那我们这边跟俄罗斯一江之隔，然后这边很多有些俄罗斯的表演啊，还看到俄罗斯的友人啊在路上，所以整个一国情调非常浓重。
18: 坐拥得天独厚的边境区位、免签政策红利和文旅资源，黑河市因地制宜做强特色夜经济，让市井烟火气变身为消费增长点。借着旺盛的人流集聚优势，夜市持续拓展业态边界，中医药康养体验、非遗手作展销、户外文艺汇演轮番上新，让夜间消费从单一购物升级为沉浸式体验。 同样在界江旁举办的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为边城夏夜注入鲜活青春动能与潮流活力。夜市工作人员陶然表示，如今这条界江夜市不仅是拉动群众增收、激活夜间消费的核心载体，更是展现边城对外开放风貌、维系中俄民间友好往来的重要窗口。
2: 夜市运营期间呢，我

们协调了公安、卫生、执法等各部门，做好了维持现场秩序，为广大市民做好了后期保障工作。同时，作为夜市管理方，我们也推出了各项活动，比如我们最近正在推的冰箱贴活动，让黑河的广大市民游客边吃边玩边逛，为来到中俄边境的游客打造中俄特色的打卡地。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4: 欢迎来到麦造嘴巴带路。云南曲靖啊，是一座被低估的美食之城，这里藏着令人惊叹的饮食密码。宣威火腿，也就是云腿，是云南曲靖宣威市的传统名特产品，它的肉香馥郁，口感纯美。而酸菜猪脚是云南曲靖富源县的特色美食，吃起来呢也是很过瘾的。
5: 曲靖味道是藏在街角巷尾的惊喜，是坚守数十年匠人匠心，更是滇东大地馈赠的鲜活滋味。麦造嘴巴带路，我们要跟随云南省曲靖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单山以及多位夜市摊主主理人去那儿探探夜市美食的独特魅力。
6: 作为中国三大名腿之一，宣威火腿早已成为云南美食的名片。宣威火腿瘦肉呈鲜红色或玫瑰色，肥肉呈乳白色。宣威火腿有多种多样的吃法。
7: 这道菜的食材呢，是我们取自于宣威临街的一个火腿。一到两年的可能它是拿来比较炒啊，这些比较适合腌腌，也会没有那么重。
6: 选火腿的中段改刀，冷水下锅煮3到4个小时，煮熟以后拿出来晾凉，去掉骨头切片，厚度大概0.5厘米左右，厚一点吃起来更过瘾。再和鸡蛋羹一起放入蒸箱蒸制。
7: 鸡蛋本来我们会用我们专用的模具把这个蛋用我们的鸡蛋壳来做我们的一个程序，然后它的比例是一个鸡蛋的话可能要只能用到一半的一个原料啊，蛋黄，然后要加一半的水来做，然后我们先蒸它8分钟。为什么我们会配一个鸡蛋羹呢？因为本来火腿，我们宣威的火腿呢很醇香，
8: 对，
7: 但是同时呢也有一点点危险，是这样的，所以呢配上一个我们松茸的一个大根，它会清清口，然后呢会非常舒服。
6: 宣威火腿久负盛名，历经岁月腌制与风干，肉质紧实，咸香醇厚，红如玫瑰，香气扑鼻。瞧，在曲靖，宣威火腿也有别样吃法。
9: 我们这道菜的食材呢是红秋葵爆炒宣威火腿，因为云南日照它非常的充足，然后呢这个秋葵呢它就是颜色上它就会跟我们常见的绿色的秋葵有一定的差异。
6: 将红秋葵对半切开先焯一下，火腿不需要焯水，切片直接爆炒。红秋葵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爆炒能刺激挥发它的醇香，可以很好的跟火腿融合在一块儿。
8: 腿呢入口是比较香的，这个配上了这个红秋葵，入口呢是那种丝滑爽滑的，比较鲜嫩的，入口即化的感觉。
6: 宣威火腿散发着浓郁的腌腊香气，红秋葵则是大自然的清新馈赠，其嫩芽红润鲜嫩，口感爽滑，自带一股清新的草本气息，咸香与清新交织，口感层次丰富，既有火腿的浓郁滋味，又有红秋葵的清爽口感，二者相辅相成，成就了这道令人垂涎的美味。鸡蛋羹细腻滑嫩，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蛋香，二者相逢相遇，
3: 迹，
6: 保留了火腿与蛋羹的特色，又创造出独特的味觉体验。
8: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曲靖冯家冲美食一条街。目前这条夜市街有稳定的商铺和摊位71家，这里是吃货的天堂，除了特色小吃，还有曲靖的传统特色美食。
6: 酸菜猪脚不仅味道鲜美，还营养丰富，是曲靖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
3: 酸菜呢，是我们富盐特有的，只有富盐这个地方可以做。
8: 这个酸菜跟那个我们北方的酸菜有点不一样。
3: 这个猪脚呢，我们是选用的就是我们农村放养的那个黑毛猪，熟食喂养。
8: 嗯，
3: 我们就是要一年以上才可以宰杀。红色的呢是红醋，这个是蜂蜜。
8: 啊。
6: 猪脚冷水下锅，加葱姜煮40分钟去腥，捞出来麻。

0: 上刷秘制红醋蜂蜜汁儿，这汁儿可是关键。三分之二红醋打三分之一蜂蜜，一刷上颜色，效果堪比脆皮水。接下来就是下油锅炸，
1: 炸五分钟呢，让它这个猪脚表面呢就是呈红色就可以捞出来。捞出来以后呢，就是为了让它煮的时候更容易熟透了嘛，改一下刀，用刀在这个部位给它斩断，然后顺着它这条大骨的这个部位给它骨肉就分离剔除，用它的肉呢切片，就放在砂锅里面呢，然后加入这个酸菜，将煮肉的盐汤调好味加在一起，就是上火给它煮开就可以食用了。
0: 经过两个小时的炖煮，猪脚软糯脱骨，每一块都饱含胶质，满满的胶原蛋白搭配上酸爽开胃的酸菜，堪称一绝。精心腌制的酸菜保留了恰到好处的酸味，清新解腻。
2: 曲靖的一个淡水鱼种就是这个鲈鱼，它是刺少肉很嫩，所以非常适合和新鲜的水果蔬菜去搭配，所以我们就想到了用蓝莓来蒸这个鲈鱼。
0: 蓝莓蒸鲈鱼则是创意与美味的绝佳组合。
2: 蓝莓富含花青素，然后多吃的话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年轻漂亮。
3: 那这道菜的制作过程是什么样的？
2: 先蒸鲈鱼，把鲈鱼放到锅里蒸五分钟，起锅，然后再把蓝莓放到鲈鱼里面一起蒸，再蒸三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3: 这个鱼肉啊选得好，它的肉质呢是比较清甜的，再加上这个水果蓝莓的有点酸有点甜的味道，特别的解腻，特别的清新。
0: 鲈鱼肉质嫩滑犹如凝脂，蓝莓小巧酸甜恰似精灵，它巧妙中和了鱼肉的腥味，又赋予其独特果香。山野间的蓝莓与河鲜完美结合，开启独特味觉之旅。来云南曲靖一定有收获，这里既有千年串文化的厚重底蕴，又能打卡网红美食街，体验非遗手作，晚上还有超然的夜生活。最绝的是大夏天里这里才19摄氏度，凉快的根本不想走。赶紧的，带你穿越古今，玩转最潮西南古镇。
4: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5: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曲飞。
6: 晚上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6: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公布。
5: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
6: 一批重点工程迎来阶段性进展，为我国交通路网铺展和水资源调配再添新动力。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给阿嬷的情书未映先热。台湾业者表示，好电影挡不住。文化不应设限。
6: 日本新版防卫

0: 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1: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0: 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十五”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请听报道。
4: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5: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

0: 察、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请听报道。
3: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4: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连日来，一批重点工程迎来阶段性进展，为我国交通路网铺展和水资源调配再添新动力。请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渝昆高铁建设今天迎来最新进展，全线长钢轨焊接全部完成，标志着渝昆高铁将全面进入铺轨阶段。中国铁路昆明局昆明公务机械段焊轨车间党总支书记周兰平介绍，高铁沿线地形起伏大，桥隧占比高，长大坡道密集，地质条件复杂，350公里时速运营标准对长钢轨焊接精度和成品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
7: 我们针对渝昆高铁特殊线路工况，结合钢轨原料性能、沿线铺设环境，优化升级全套焊接工艺，确保每一根长钢轨匹配现场施工技术标准。
6: 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骨干线路，正线全长约70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紧密联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滇中城市群，大幅压缩渝昆两地铁路通行时间，切实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
8: 历时1年0.7个月建设，河南省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干渠一号隧洞今天正式贯通。至此，作为灌区输水咽喉的4条隧洞全部打通，为下一步全线通水奠定了坚实基础。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灌区项目负责人马俊奇：
9: 以这个一号隧洞贯通为起点，加大人力设备的投入，抓好有利天气，加快推进后续的这种明渠建筑物的持续施工，保质保量完成川藏灌区的全部施工内容。
8: 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是河南省“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分为淮南干渠、淮北干渠两条输水线路，设计年引水量8600万立方米，将为豫南地区农业灌溉和城乡供水提供可靠的水资源支撑。河南省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魏磊：
10: 下一步，我们要紧抓关键节点工期，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冲刺12.16亿的年度目标任务，确保2028年的一月，整个全线的这个贯通，实现这个52.7万亩的灌溉面积。
8: 承德至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河北段是河北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目前数千名建设者正紧盯节点，有序施工。位于承德市围场。

0: 县半截塔镇的十八克特大桥全长2411米，是全县最长桥梁和控制性工程，上跨交通繁忙的 G111 国道，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标准高。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宇龙介绍，建设团队采用悬挖钻机湿式成孔工法，将桩基垂直度偏差控制在0.3%以内。
1: 我们在G111国道上采用了防护棚，不中断交通。上面我们采用了一个全面腰施工，优化了挂栏的设计，采用了兜底的一个设计方案，使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不仅满足了工期目标，而且更保证了下面的一个行车安全。
0: 河北省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主任李海军介绍，承客高速公路河北段穿行草原、林地和丘陵地带，全过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着力打造生态和谐的坝上最美高速，
2: 将有效畅通区域能源物资跨区域流通，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切实补齐承德北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3: 炎热的暑期，避暑游一直是人们的首选。日前，某旅游平台发布2026暑期旅游新趋势，青海凭借凉爽气候和生态资源，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2300多米，四周森林环绕，七八月平均气温只有十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仅一处山洞与外界相连，如桃花源般存在。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去感受清凉之夏。
4: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5: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4: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就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6: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边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以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第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一顿的小金库。
4: 感受过传统藏族服饰和歌舞，游客漫步在东旭村，随处可见由石块堆砌而成的藏族民居。这里远离城市喧嚣，幽静而治愈。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俯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同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7: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4: 青海方言里

0: 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1: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2: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0: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3: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最主要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0: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4: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5: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像一些人的话，平均差不多1-2万能赚上，就是旅游季节这几个月。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0: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6: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0: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7: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8: 哎呦，看见这山水景特别好，跟平时不一样。
7: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9: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0: 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之第二届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营昨天在福州市永泰县开幕，吸引百余名两岸青年参与，其中台青50名。活动为期6天，以同心同行互学互融为主题，延续首届农业加文旅加研学模式，提升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的品牌影响力。
11: 2026万寿岩两岸青年地景艺术创作周活动昨天在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开幕。来自台湾大业大学、台湾大人科技大学、闽江大学等两岸高校的师生及嘉宾约100人齐聚一堂。活动以废旧材料再生为切入点，用艺术语言诠释循环利用的价值，旨在以可视可感的作品传递生态环保理念，同时为乡村振兴注入青年创意活力。活动期间，主办方专门设立交流区域，围绕生态艺术创作、废旧物料利用、文旅融合发展、两岸文化互通等议题，组织两岸青年创作者

0: 与文化人士面对面交流，分享创作经验与实践思考，搭建起思想碰撞与创意共享的平台。
1: 将茶叶、桂圆、红枣、枸杞、冰糖等配料抓入茶杯中，冲泡热水，制作一杯个人专属的宁夏八宝茶。昨天，30名台胞走进位于宁夏吴忠市的八宝茶体验馆，感受大陆西北地区别样茶文化。据了解，此次山海同心携手同行台湾基层民众塞上行活动为期一周，他们将走进宁夏银川、吴忠、中卫等地，了解当地产业发展及历史文化。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15号、16号在台湾桃园电影节亮相，这是该片首次在台湾地区公开放映，受到不少台湾影迷的关注和期待。7月27号开票即售罄。电影中泡功夫茶、腌橄榄菜的场景，同样是许多台湾人儿时的生活记忆。阿嬷也是台湾民众熟悉的称谓，闽越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的创业故事，更唤醒了两岸观众跨越时空的乡愁。台湾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表示，影片里的阿嬷就是所有中国人妈妈的形象，这些细节不是单纯的生活场景，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密码。
5: 影片里面的阿嬷呢，就是所有中国人妈妈的形象，这些细节不是单纯的生活场景，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密码。从唐山过台湾一直到下南洋，观众在荧幕上看到的不只是故事而已，而是自己家族的影子，是根的呼唤。
4: 对根与故土的眷恋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给阿嬷的情书自4月30号在大陆上映以来，口碑和票房一路走高，三度延长档期，不少台湾民众专程到大陆观影后大加称赞，并推荐更多观众走进影院，感受其中蕴含的温暖情感。桃园电影节工作人员表示，正考虑商请台湾授权发行方加场，以回应观众热情，并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该片正式进入岛内院线。台湾艺术大学教授赖祥卫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到大陆的台湾民众，很多人的固定行程就是去看《给阿嬷的情书》，所以这部影片在台湾会引起高度关注，一点都不意外。
6: 过去一段时间到对岸，不管去做学术访问，还是年轻人去参加一些营队，几乎固定的行程就是去看《给阿嬷的情书》。那其中好几位，包括我的朋友、我的学生，回台湾之后还写了文章去分享他为什么非常感动。这样的作品就是很多的电影人甚至文学人他想要达成的一个境界所以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会引起高度关注，我想一点都不意外。
4: 当前大陆电影进入台湾每年限额10部，需在前一年申请后通过非公开抽签的方式决定哪些影片获得配额，被抽中的这10部影片还需要再提交审查申请，通过后才能在岛内院线上映，因此许多中签影片要在大陆上映后数年才能登上台湾大荧幕。大陆则在2011年就取消了对台湾电影的配额限制，并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为两岸影视行业人才互派、联合创作等深度合作提供便利。岛内业界呼吁民进党当局重新审视相关制度，尽快放宽对大陆电影入岛播映的限制，让广大台胞及时分享大陆优质文艺作品。台湾艺术大学教授赖祥卫：
6: 民进党是希望两岸最好都不要交流，他就也担心说这会变成是另外一种的统战。其实想太多了，两岸毕竟同文同种，靠政治力去把两岸的这样那个文化给切断给推开，坦白讲是不太可能。
4: 台北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
5: 我觉得交流是没有办法阻挡的，因为它是一种天性嘛，所以文化不应该设限。影视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产业，它只要给我们温暖，我们就能够因此而交流，坚持合作下去。我希望让两岸的观众在同一个镜头前面一起哭一起笑，共同的抒发情感，而不是永远的隔海相望。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让大家能够融合起来的一个纽带。
4: 台湾劳动党

0: 台湾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20余家民间团体近日发布联合声明，严正抗议民进党当局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滥权行径。声明指出，此举是民进党滥用政权机器打压异己、实行政治审判的危险信号。各团体因此发布联合声明，提出抗议，要求台当局内务部门立刻撤回解散申请。台当局内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日前召开记者会宣称，预计8月初正式向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法庭递交申请，以统促党多名核心人员违反岛内法规为由，主张该政党危害所谓国安，申请强制解散。统派团体2号发布的声明指出，主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国家统一是符合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的政治主张。民进党当局因政见不合，就将促统团体污名化为境外势力代理人，完全是滥权清算。台当局内务部门相关动作是用绿色恐怖权威思维打压异己。声明呼吁台湾各界共同反对司法迫害。声明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乎台湾广大基层民众生计，民间常态性的两岸交流活动不应被动辄抹黑。民进党当局一再以所谓抗中保台操作对立，实质上是在掩盖岛内民生危机，希望民进党当局停止政治操弄，专注解决社会民生难题。声明提出坚守促统合法、主张统一无罪底线，要求立即撤回解散申请，拒绝对立撕裂、聚焦基层民生等诉求。统派政党、劳工社团、文化基金会、媒体机构、青年组织等26家台湾民间团体参与此次联署。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及学者、时评人、社运人士署名声援。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请听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5: 原告25个州主张呢，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他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
4: 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张家俊指出，民主党州长主导起诉，不仅有将关税议题政治化的意图，也是出于现实经济利益考虑。
5: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
4: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3号宣布，乌总统泽连斯基已解除驻美国大使奥利加·斯特凡尼希娜的职务。斯特凡尼希娜2025年8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他表示解除职务是他本人主动请求的，并称自己已完成赴任时计划中的主要事项。泽连斯基目前尚未公布乌克兰驻美国大使继任人选。据当地媒体报道，前总理斯维里坚科最初被定为继任驻美大使人选，但他拒绝出任。报道称，斯特凡尼希娜和斯维里坚科与美国现任政府关系良好。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报道，美国战争部副助理部长阿尔瓦罗·史密斯近日公开表示，中美军事关系处于近年来最为稳固的时期，并称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有分析指出，这番表态要想真正落地，前提只有一个，美国必须把对台独的管控真正落到实处。那么中美两军要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关键在于什么？美国又该采取怎样的实际行动？具体内容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2: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7: 据了解，美国战争部副助理部长阿尔瓦罗·史密斯主要负责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蒙古国事务。近日，他公开表示，中美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固的时期，美方正在积极修复曾一度中断的军方间渠道，并取得了明确而稳步的进展。任老师，史密斯的这番表态传递了什么信号？您认为中美两军要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关键何在？
8: 阿尔瓦罗·史密斯的公开表态反映出当前中美军事对话回暖的现实信号。两军恢复沟通，稳定军事关系，关键不在单一会谈形式，而在于共识底线、行为约束、互信积累与机制常态化四方面协同推进。第一，要恪守相互尊重、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底线，厘清核心红线。两军沟通的前提是正视两国制度差异与战略关切。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持续对台军售、军机军舰高频抵近侦察，在周边构筑军事围堵网络，是破坏两军信任最大的障碍。只有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与安全核心利益， 沟通才不会沦为单纯的危机救火，对话才有稳定的基础。第二，建立清晰可执行的海上空中行为规则，管控

0: 一线摩擦，绝大多数军事误判源于近距离对峙中的突发意外。双方应该持续落实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完善通报机制，规范近距离侦察、机动拦截操作，减少危险机动不专业的操作。一线官兵拥有明确参照标准，才能避免局部摩擦快速升级为政治对抗，让沟通发挥缓冲垫的作用。第三，坚持沟通机制常态化，避免渠道随政治波动反复中断。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会晤、战区沟通、专业军事交流持续运转，建立危机热线、突发事件快速通报通道，常态化交流，不回避分歧，减少单方面的揣测，防止信息真空催生极端预判。第四，循序渐进，积累实质互信，弱化零和博弈叙事。军事互信无法一蹴而就，可以从人道主义救援、海上搜救、反恐、防扩散等低敏感领域开展联合演练与专业对话，通过务实合作证明沟通具备现实价值，扭转沟通只为争取战略窗口期的功利认知。总而言之，对话渠道只是载体，唯有各方以实际行动落实承诺，而非仅仅停留在表态层面，中美军事关系才能持续稳定。
1: 我注意到，就在美方口头强调中美关系稳定之际，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在社交平台抛出一张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台湾海巡部门舰艇同框的照片。照片没有明确时间，也没有明确地点，但却让民进党当局如获至宝。民进党当局迅速借题发挥，大肆炒作，声称这彰显了所谓美台关系友好。任老师，美方不断通过这种小动作给民进党当局传递错误信号，有何险恶用心？而民进党当局借美造势，又潜藏怎样的政治图谋？
0: 美方一边宣称稳定中美军事关系，修复沟通渠道，一边放出时间地点不明的美台海巡舰艇同框照，是典型的两面手法与灰色地带博弈。其一是维系以台制华基本盘，用低成本的模糊姿态持续武装勾连台湾；其二是刻意制造战略模糊，给台独释放美方撑腰的错觉，同时保留自身选择权。一旦冲突爆发，美方不必被绑定协防义务，局势缓和，又可以拿军事对话稳住大局，进退自如。其三是对冲岛内以美论，缓解民进党当局对美国靠不住的疑虑，巩固代理人信心，维持对台军售防务合作的利益链条。民进党当局迅速借题发挥，大肆渲染照片，核心是借外部势力巩固其执政，推进台独叙事。首先制造美国支持假象，掩盖其自身在国际空间持续受限的现实，向选民证明以美路线可行，美国依然是其最可靠的后盾。其次，转移内部治理困境，用外部对抗议题凝聚绿营选票，消解民生争议与社会不满。再次是持续借所谓美台协作争取更多军购预算，强化社会动员，一步一步推动两岸脱离和平的轨道。双方各怀心机，这种危险的错位让台海持续笼罩误判风险。
1: 是的，美方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只会让台独势力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分析指出，美方这番促进美中军事关系的表态要想真正落地，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须真正把对台独的管控落到实处。任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当前美对台政策呈现出什么特点？
0: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军事互动最危险的引爆点。两军沟通只能防范海空一线意外摩擦，却无法化解台独势力被美方模糊信号刺激后的政治冒险。若美方一边推动军事对话，一边持续纵容台独势力以美谋独，对话就会沦为单纯危机刹车装置。

0: 美军事沟通渠道会迅速中断，此前缓和成果瞬间归零。因此，对话能否持续，关键不在话术，而在美方能否切断台独势力对外部干预的幻想，不让其误判美国会无条件兜底。只有美方以实质行动约束台独挑衅，两军沟通才有稳定的政治基础，否则任何军事回暖都将十分脆弱。当前美国对台政策主要特点，一是战略模糊，底色不变，以台制华目标清晰。美方口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却长期持续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军事勾连，将台湾作为牵制中国发展的地缘筹码。二是控独与武装台湾并行，信号自相矛盾。美方近期虽然公开警示台独风险，称不愿被拖入战争，试图避免直接冲突，但同时继续推进军售、人员往来、联合演训等，持续武装台湾，向岛内释放混合信号，容易被台独解读为默许支持。三是操作切香肠，常态化提升实质关系。美台高层与军事互动不断突破惯例，推动防务合作、情报交流，持续抬高台海对抗成本，制造常态化紧张。四是功利化、工具化处理台海议题。美方把台海稳定与中美竞争、国内政治、军工利益捆绑，对台政策经常随国内选举、对华博弈节奏摇摆，缺乏稳定一贯的约束台独的执行力，导致局势反复波动。简而言之，美方想要稳定两军关系，就不能只谈沟通机制，必须停止一边口头维稳，一边持续武装台湾的矛盾做法，真正落实管控台独，才是对话从短期表态走向长期稳定的试金石。
1: 没错，台海稳，中美才能稳。美国若真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就不能一边说要美中关系稳固，一边又默许甚至纵容岛内台独势力借美谋独，更不能嘴上反对台独，行动上却不断给台独输送幻想，助长其嚣张气焰。中方的底线清晰而坚定，一个中国原则不容挑战，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容侵犯。
0: 台海是中美关系最大风险点，台海稳，中美才能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因此中美关系能否持续稳定，先决条件就是台海局势可控。任何脱离台海和平去空谈中美关系稳定的想法都不切实际。中方底线清晰明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方真正想要避免冲突，必须摒弃投机式的模糊策略，做到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约束台独势力。如果持续维持当前言行不一的矛盾做法，持续助推分裂势力冒险，最终只会引发难以收拾的后果，美方必将付出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
2: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期德国与法国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主战坦克等项目接连受挫，就在外界认为两国防务合作前景不明之际，双方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与法国的核演习，那么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会给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张学峰为您做深入解析。
3: 深度国际，
4: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德法联合研制这个下一代战斗机，也就是六代机的整机项目基本上已经停滞了，现在又传出来包括主战坦克这样的下一代陆战的联合研制项目也已经停滞了，那么两个项目严重缩水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
5: 当然两个项目有各自的原因，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项目会缩水或者说停止呢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各方呢 要的太多，想付出的比较少，可以说是既要又要还要。首先都想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发展新一代的装备，那比如说发展这个下一代的战斗机，法国方面呢想让这个战斗机具备这个舰载能力，德国呢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包括法国想让这样战斗机具备核打击能力，要安装本国的相关的核系统控制系统，德国呢可能需要参加美国的核共享，让这个战斗机去搭载美国的核弹头，所以要求是不同的。而且呢他又要都要保留自己的研制能力和生产份额，所以都想主导这个战机的研发，坦克的研发，特别是战斗机方面，现在这个法国和德国可以说在五代机方面都是空白，如果说在第六代战斗机，当然是按他们的标准第六代战斗机，如果说也放弃了研制，让对方去主导，相当于他本国的这个战斗机研制能力就将被取消了，就没有这样一个研制能力了，所以都想主导这个项目的研发，而且呢还想更多的争取对方的市场，那么降低风险，因为如果说单一国家去研制的话，装备数量比较少，很难收回本来，所以都想利用这个市场。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法国和德国呢都非常的强势，都想掌握主导权，可以说一山难容二虎，那么在坦克的研制也好，在这个未来战机的研制也好，双方都是分道扬镳。
4: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尽管主战装备的联合研发接连受挫，但是德法却突然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展开合作。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加法国武装部队的核演习。那唐老师，德法在核威慑层面具体会展开哪些合作呢？
6: 从合作来看的话，一个呢就是机制方面的这个协调，比方说双方已经成立了核指导小组，而且它的级别非常高，有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呢牵头，职能部门的参与。那第二个呢就是进行这种实战化的演练，比方说德国以观察员这个身份呢参加这个法国举行的具有核背景的这种演习。其实德国空军呢参加这种核背景演习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方在北欧我们看到他的这种台风战斗机呢也曾经挂载过美国部署在欧洲的 B61-12 战术核武器，所以德国呢也在踊跃参加这种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能力和技术的整合，因为德国的武器装备跟法国呢它的武器装备呢有一个互补性，比方说德国精确打击啊，还有这个防空反导能力，这是法国希望得到的，而法国的核威慑能力呢也是德国想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法德之间能力整合和技术协同呢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双方现在在产业合作方面遇到了阻力，那么军工产品的这种生产联合遇到这个阻力的时候呢，双方寻找核领域的合作呢更多呢是希望绑定法国和德国之间在欧洲防务方面的主导地位。
4: 好，最后想请唐老师结合当前德法这种分歧与协作并存的合作态势来分析一下，您认为接下来欧洲防务自主进程会因德法的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6: 应该这个影响呢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近期是美国政府特别特朗普要从欧洲收缩，那么甚至威胁从欧洲撤军，但是呢欧洲的防务来看的话是离不开美国，特别在当前的形势下，那么美国呢也肯定不会呢完全撤出欧洲这个地区。我们也讲过，美国现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商业的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你看一下法兰克福金融街还有这个伦敦金融街上多少美国的银行在那个地方运营，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地盘上，美国大兵呢尽管说是给欧洲提供了安全保证，但是呢从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给美国的这个地方看场的，就是看住它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盈利场，毕竟这个地区呢不管是金融贸易还是科技，甚至呢在这个疫情的方面呢都有很多相同地方，而美国本身来看呢也不会让法国让德国或者是英国呢在这个地区呢核武集群成为一个独立的或者是引领欧洲防务的没有美国参加的这样一个国家。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和法国在外交上吵来吵去，这非常明显就是美国拿捏欧洲国家，不管是这个德国还是法国都是这个死死的。那么从这个欧洲本身来看的话，它面临的问题呢，一呢就是政策协调，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比方老欧洲和新欧洲，也就是说东欧和西欧之间对于自己威胁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制定出来的这个安全防务政策呢，很难达成一致，也就使得他们的这个一体化的或者是那个自主的防务进程呢，受到极大的削弱。那么政策不统一，很难形 成一个统一的这种防御体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机制建设，到底由谁来主导这样一个体系的建设？法国

0: 他没有这个能力，德国更不行。那么英国呢，躲在这个英伦三岛远远的，很难参加欧洲整个一个防务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我觉得现在缺少是一个机制，缺少的是一个领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是资源，比方说开支，到底谁拿这个大头，到底谁搞这个军工的生产等等，武器装备都是欧盟现在难以克服的。主战坦克两三个国家都搞不起来，主战飞机三四个国家达不成这个共识。所以呢，欧洲在这个资源分享，包括这个军工生产的分工以及就业等方面呢，都有各自的盘算，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从当前形势来看的话，欧洲呢确确实实散沙一片。那么尽管有这种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来看呢，更多的是一种区域性的，比方说几个国家可以呢搞一个像法国德国这种核的合作。那么其实在德国来说的话，在之前没看到也跟这个荷兰搞成这种双边的这种机制，地区性的合作机制。所以从欧洲来看的话，最大的可能呢就是区域性的几个国家的这种合作，而不是全欧洲的合作。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曲飞代表责任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1: 遇见博物馆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看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
0: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1: 巴雅会馆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领略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0: 传承由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朱泥塑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土的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8件套。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呢？展品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赖燕荣。
1: 现在呢，我们中国通史系列呢已经做到第三个，从夏商周、秦汉，是我们这一次隋唐讲这个唐的辉煌的话，我们必须要往上追。隋代呢，它有4个很重要的基建嘛，就是第一个就大运河，第二个呢，沿着大运河它建了很多的粮仓，第三个呢，就是它建了这个的大兴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城嘛。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建的直道。在这个四个元素里边呢，我们就取了两个，就讲了他的大运河和粮仓的基建对唐代的经济的贡献。然后我们再往上追，这个魏晋南北朝也是因为战乱，然后在北方很多人要逃难到南方嘛。然后在那个时代呢，所以就然后整个民族的融合呢都做得相当的好。那这个也是影响到后来到唐代的时候，为什么他开放包容的特征也是从这个魏晋南北朝开始，重点是讲唐代的辉煌、唐代的盛世。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切入点呢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带到隋代的基建，然后最后呢就唐代的辉煌。
2: 那这一次展览有哪些的特色展品呢？帮我们推荐一下。
1: 因为唐代它经济很丰裕嘛的一个时代，它的贵族或者哪怕是他住在长安城里边的平民吧，他们都是很娱乐生活很丰富。比如其中一件呢，我们就我会推荐那个打麻球俑。这一件的打麻球俑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反映了什么呢？就是当时唐代的人打马球这个活动的兴盛。马球呢本身它并不是从中原那个兴起，它是从波斯传入中国。但是呢在长安呢，无论贵族、宫女等等都很喜欢这个活动。他们当时叫这个打马球俑呢，叫这个打马球，这个活动叫菠萝球。他们呢每家每户建这个他们的宅邸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私家的麻球场，就假如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话。那在整个长安城里边呢，也分布着很多很多的麻球场，就供他们做这个的玩乐。第二件呢，我想推荐的呢，出土自这个永泰公主墓的三彩的运豆。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很有趣，这怎么唐代的时候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运豆？然后它这一件运豆呢三彩嘛，三彩器的话呢，它是一个低温成釉的一个器物，它呢要不呢就是做观赏器，要不就是做名器，名器也就是陪葬器嘛。我们呢就找到唐人有一幅画叫捣炼图，它正呢就有几位宫女呢在把一张很大的布呢就展开，其中一位宫女呢就用这个运动呢在烫衣服，这就反映着他们对生活那种细腻的追求。还有一件也跟大家介绍的是呢，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智慧轮纯金宝函。那这个宝函呢，它是通体都是纯金制造，法门寺里边呢一共藏着4枚佛骨，就佛骨舍利嘛。那这一件的纯金宝函呢，就是用来装其中一件的佛骨舍利。它装的那一件呢，其实是一枚银骨，而不是真骨。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或者它所藏的，一共4枚，4枚里边呢，一枚是真骨，3枚是银骨。那我们今天就只存了这个纯金的宝函，但是呢，这个银骨呢，就已经没有放在这个宝函里边了。但它整个制造的工艺还有它的那个纯金，它那个宝贵的程度呢，就反映着那个唐代的时候呢对礼佛的那种观念是多么的尊崇。这三件呢是我觉得是不可以错过的文物。
2: 还有一件是彩绘双环望仙记吕不勇，这个吕不勇也很特别啊，看起来是比较瘦，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就是唐朝的这个丰满的美女的个形象是不一样。那这一件的文物有什么的特点呢？背后有什么的故事吗？
1: 她看起来长得瘦瘦的，跟我们一般认识的唐代盛唐时代的女性这个身材比较丰满嘛，完全不一样。那确实呢，这一件吕不勇呢，她很瘦，穿着很特别，这个表情很温和，很雍容华贵的一个女武俑。她的头上边吧有2个圆环，一个假的髻， 他就用竹枝，然后就把那个髻呢。

0: 那个形状，就把它给插在头上面，然后再用头发给捆着衣服吧，哎，很飘逸。然后很多的学者就说呢，这个是受到这个之前就北周的那个战服的影响的一件舞衣。他的鞋吧，就穿着唐代很流行的云头里。虽然说唐代的女性呢，一般身材会比较丰满，但是呢，其实唐代毕竟也分四期嘛，大概呢，就盛唐的女性呢，对这个追求以胖为美呢，在盛唐呢，才是这个女性的审美观。而这一件那么瘦的一件女舞俑呢，也就反映着呢，它并不是盛唐的时代的产物。我们推断呢，它应该是北周到唐代初期的一个很典型的女舞俑。
1: 展览以唐长安城李方志为空间布局，融入唐诗、壁画、古乐等文化元素，运用多媒体投影、互动游戏、沉浸式 VR 等技术，呈现盛唐长安的万千气象，体现隋唐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与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
0: 除了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展品以外呢，我们很希望呢，就可以把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元素可以融入我们的展览里边。比如说，香港观众也好，内地观众也好，我们都对唐诗很熟悉嘛，我们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唐诗，然后就配合着我们的说明的文字，或者配合着我们想要带出的那个主题，就放在旁边呢，大家就可以观赏。有一个章节吧，就讲这个唐的饮食嘛。然后旁边呢就会有白居易他写的这个有关胡麻饼的一首唐诗，我们从小到大也是听到很多唐代的人物嘛，就伴随着我们成长。然后像唐太宗、魏征，我们书法大家颜真卿，然后我们的门神的那个原型之一的这个秦叔宝，还有尉迟敬德等等的人物呢，哎，我们也不想错过。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从文物上面对人物有一个呈现嘛，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人物呢做了很多的剪影，就穿插在我们整个展厅里边呢，然后就这些人物就很生动的会陪着大家在我们这个仿长安城的这个展览的这个展厅里边呢，就一起跟大家可以有点互动，或者大家可以参观。这个壁画呢，很多都是镜子出镜嘛。那这个，但我们也不想我们的观众错过，因为它里边带着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信息，还有很多从壁画里边看到当时的文化。我们呢就在我们的墙壁上面就仿墓葬里边的壁画，也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就正正放在入口的那个位置里边呢，就会有我们的刻室图，侧面的就反映着呢，哎，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欢迎着大家进来我们的这个隋唐展。然后我们还有设计了一些儿童的展板呢，里边就是就着那个文物提出很多很有趣的问题，就希望呢家长呢可以带着他们的小孩儿，成年人看着那些展板也可以对文物有一些思考，带着疑问去看这个文物，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答案。我们的多媒体其实也是不能错过，其中有一章讲到这个它开放包容嘛，然后宗教科举。她的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三个呢是我们想要提到的重点。但科举呢，我们确实文物来不了，就不让出境嘛。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们叫全民做官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一些关于隋唐历史的问答题，然后每一位呢都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嘛，试着回到唐代，然后就大家可以当状元。我们从人物，从唐诗，从壁画。我们设计了很多的儿童展板，然后我们有一定数量很有趣的多媒体，就是去配合着跟大家说唐代的历史、唐代的辉煌。
2: 陕西与香港虽相隔千里，但文脉相连，根脉相通。今日的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隋唐长安同样展现开放包容的国际都会特质，两者都在文化艺术交流中扮演关键的桥梁角色，体现枢纽城市的独特魅力。
1: 此次展览不仅展出了一批精美绝伦的历史器物，更是一次中华文化面向世界的自信展示。我们可于展览中欣赏中国古代文明瑰宝，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我是雅文。苏州盛泽镇的丝织品久负盛名，文人士大夫通过运河的水网达成造园的自我追求，而市民百姓也通过这条河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到春夏之交，盛泽镇的丝织工坊便开始繁忙起来，当地绣娘早早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种忙碌景象早在明代中晚期就已经遍布运河两岸。
1: 明朝初年，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生产，增加收入，积极鼓励发展农桑。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3: 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桑树更是得以大面积种植，作为原料的蚕茧产量极为丰厚，江南丝织业因而蓬勃发展并传言至今。如今的无锡太湖边，手工缫丝的工艺还在传承。400年前，曾有一位嫁入无锡江阴徐姓人家的姑娘，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娴熟的管理，使家中纺织作坊蓬勃发展，鼎盛时有织机20余家。依托水路的便利，他家品质精良的布料甚至一路远销到松江等地，产品供不应求。几年后，家里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家中蒸蒸日上的产业给培养未来一代大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打下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出身优渥，衣食无忧的徐霞客无心功名利禄，无意科举，从小就醉心于广阔的天地山川。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踏遍三山五岳，穷尽江河渊源。虽说父母在不远游，但徐母心胸豁达，亲手缝制了远游冠，鼓励儿子志在四方。22岁这年，徐霞客乘船自无锡太湖出发，从此踏上他在路上的旅行人生。此前，像他这样自由挥洒的人生状态可以说是难得一遇。明朝初期，朝廷重农抑商，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百姓出门超越百里需有路程许可证，否则处以杖刑。到了徐霞客生活的年代，正是繁荣的运河商业为人口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人生的选择有了更多的可能。如今的江边渡口依然挤满了等待过江的市民，这种情形数百年间从未改变。1570年，徽商黄变出版《一统路程图记》，从少时起便跟着家人辗转中国各地经商30年的他，在书中记载了从北京到江南沿运河而下的各地距离和驿站情况，堪称当时的运河出行攻略。特别是在江南城市间的水路交通线上，每天都可以换船乘坐，就像在今天的地铁与公交线路上频繁换乘。这种方式在当时被叫做跳船。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正在运河沿线飞速形成， 十七世纪初，文学家冯梦龙通过笔下的人物品评当时的社会，已是一品官，二品客，客即商旅之人，阶层间的界限被打破。江南市场的刺激，使得北方地区的经济也迅速商品化。运河市场急需一种稳定货币，此后这种货币将广泛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和全球贸易。徽州的崇山峻岭中，学者康健正带着白银研究的课题寻访徽州村落。
4: 这几张地契呢，反映的这个都是来自祁门同一个地方三四都的，它是明朝不同时期的这个买卖情况。
3: 在一位老者的个人收藏里，他发现了明朝中期白银交易的重要线索。
4: 这个价格呢是梅花银一两二钱，天顺元年8月25日。说明呢，这个时期的明代这个中期的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呢，比明代早期前期的那些用的宝钞和实物的这个货币，相对来说呢，商品经济已经向前发展一大步了。
3: 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代中后期。这个华丽转身，几乎伴随了有明一代国家货币体系善变的种种阵痛。明朝建立之初，金银是被禁止流通的，铜钱笨重不易携带，纸币又因过量发行严重贬值，遭到百姓抵触。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交易使用的货币极为混乱，甚至一度流行实物交易。商品交易的混乱阻碍了明代的市场经济发展，白银货币的流通成为一种趋势。这场白银变革自下而上催生了政策的变化。明代中后期，南方各省税粮改征白银，此后朝廷进一步允许需要服役的工匠可以用白银代替工役，以银代役，以银代赋，在明代后期彻底完成。
4: 往往是在运河流域在长江流域，这些徽商都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徽商在外面活动经营，把财富寄回家，这是一个直接原因。更大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跟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这样呢，这白银就从那些大市场流入到我们徽州这个偏僻的一个乡村中。
3: 此时白银已经成为上至朝廷赋税，下至平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基本货币。以运河为中心的水网和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成为全国市场的基础，而这一全国市场又成为了全球经济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玻利维亚波托西，工人们正在进行银矿开采作业。这座高原小城的银矿开采已有500年历史。16世纪，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白银产量暴增，银矿波托西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南美最大城市。经过跨洋贸易，这些美洲白银中的1/3甚至一半都输入了中国。16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国内白银不足，运河沿线市场需求的白银大量要从南美与日本输入，西方和日本则借由向中国市场源源不断输入的白银，换回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昂贵的中国商品。这些货物回到欧洲市场和日本当地后，往往身价百倍，获利无穷。遥远的东方成了西方人淘金梦的所在。从运河上飘来的不仅仅是奇石和银两，还有许多离奇的故事。
5: 上回书说到唐僧师徒四人 躲离了小西天是
1: 矛盾文学奖获得者运河主题小说北上作者徐泽辰。
6: 在很多年里，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其实一直有争议，最后胡适认定是吴承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西游记中有很多的淮扬元素，包括淮扬菜。
3: 每年四月正是蒲菜上市的时节，蒲菜也是淮安人钟爱的食材。金钩蒲菜、蒲菜炖斩肉是淮扬菜的经典名肴。如果你热衷于淮安菜，同时还是小说《西游记》的热心读者，你会发现书中频繁出现淮安菜的影子。甚至到了古印度河流域，当地人款待师徒四人的菜席里就有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十清华，这正是淮安菜中常见的食材蒲菜。
5: 喝了茶之后，饭菜也做得了，桌上摆的是满满登登啊，
7: 什么面筋呐、豆腐啊、玉苗啊，什么香豆米饭呐、醋烧葵汤啊，用我们淮安话说啊，吃的了叫憋他贼味。
6: 就是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这一路上吃的全是淮扬菜，这个肯定是说明作者对淮扬菜特别熟悉，而且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沿着师徒四人他走的这个路线做充分的田野调查。
3: 作为运河边的淮安人，吴承恩除了短期外出做官，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淮安的家中。但正是因为身处淮安，他才能在运河边的市井评书与传闻中收集到大量故事材料。
6: 你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遍知天下事，因为你有足够的信息来源，而这些信息来源是由运河带过来的。五方杂处嘛，人来多了，相互交流，然后能够生发出来很多东西。
3: 吴承恩只需要出门几步，前往运河边，便可以见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听到曲折离奇的故事。正如吴承恩自言，他写的不全是神魔鬼怪，而是记录的人间百态。
5: 三藏心诚神力拥，悟空法显妖魔虽。师徒四人这一路也不知前方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都诞生于淮安。随着人群和经济的流转，通俗文学在运河沿岸迅速生长扩散。杭州人黄小健是当地旧书市场的常客，在这里他能捕捉到与历史时空交汇的信息。作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专家，古书籍可以带给他灵感。黄小健所继承的雕版技艺在明代的江南运河流域得到发扬。当时的图书印刷与出版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这是运河沿线商业兴盛、市场繁荣的又一影响。此后，通俗文学的出版物成了江南地区各类集市、摊贩的必备商品，甚至催生出了书船这种以买卖书籍为主的水上贸易。市民阶层对通俗读物的巨大需求，迅速发展的图书出版业又进一步催生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运河流传甚至出海，被世界所熟知。
2: 明清两朝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交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烈焰的独特风景。
1: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也带着徽系辗转至运河沿岸，这将给运河沿岸的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8月3号到7号，根脉中华推出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一生好游名山的李白曾在此写下“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名篇，流传至今。
1: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庐山由于高耸于江湖之间，雨量丰富，云雾多，千姿百态，变幻无穷。到庐山旅游，不可不体味庐山的云雾之美。在庐山，有时山巅高出云层，从山下看山上，庐山云天飘渺，时隐时现，宛如仙境。从山上往山下看，脚下则云海茫茫，有如腾云驾雾一般。有时山上暗无天日，山下则是细雨飘飞。
0: 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是紫烟呢？下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孝一一起去江西欣赏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3: 观云亭就是专门用来看云的
4: 啊。
3: 其实这观云亭周围的云气就特别好看，远远望去那个观云亭小亭子啊，独零零的在山头上，然后四周云烟缭绕，从下午到黄昏，那个天上的云彩啊，白色变成黄色，又变成紫色，
4: 变化多端，
3: 真是太美太美。
4: 嗯，
3: 可以说永远的印在我脑海里头，真是太美了。
5: 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要登上庐山？
3: 李白他跟庐山很有缘分呐、啊。李白一生曾经五上庐山，五次登上庐山。那么他第一次呢，在他26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上庐山。一个当然是欣赏风景，他想在山水里头汲取自己创作的灵感，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他来看望自己。

0: 个人饱览名山大川的风光，又是为了来看望他的哥哥。他第一次上了庐山，就是公元的728年。
1: 日照香炉生紫烟，为什么是紫烟呢？烟不都是白色的吗？
0: 我想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心目中间一直盘桓着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是紫烟呢？从我到自己到庐山去看那个瀑布呢，上面是白烟，阳光照射。但是呢，这个就有几种说法了。 有的人说呢，李白是写实，写的实际情况，因为他可能不是在这个正午的时候，比方说他下午啊，或者什么时段呢，那个阳光折射在那个水雾上面，升腾起来的那个水汽带着光芒的，它恰好是紫色的，这个光线折射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一个自然原因。那么也有人说呢，李白因为大家知道非常喜欢道教，他自己应该说就是一个道士，这样有这么一个身份。 所以呢，这个紫色啊，这个紫气在道教里面有特别的含义。对，紫气东来，老子出函谷关，那个观影就是说，好像望见有紫气东来。对道教来说，这个紫气是非常崇高，也非常吉祥的啊，代表着道教的圣人。所以呢，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个紫烟可能有这个意义。
1: 咱们伟大诗人李白是5次登庐山。
0: 您刚才只说了第一次，那他后来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又去到了庐山呀？李白第一次呢，其实没有怀着什么功利目的，他也没有什么人生经历嘛，小青年一个，对吧？毛头小伙子登上庐山。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呢已经是学习了道教，所以呢他求仙问道之心啊，在第二次上庐山的时候，这个是比较明确了。第三次上庐山呢，是避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起来了，这个李白和他的夫人这个想啊，哪里比较安全，风景又比较优美，适合于避乱隐居呢？那么想来想去，还是曾经到过的庐山呢最好，所以呢，他就第三次上庐山，避乱欣赏风景，独树隐居。第四次啊，就是有点迫于无奈了。大家知道，在李白的一生中间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就是他参加了永王李陵的这个幕府，结果呢，他就下浔阳狱，实际上被关在这个庐山脚下这个浔阳，就是九江嘛。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第四次跟庐山有关，最后一次李白登庐山，实际上我觉得他登庐山的时候写的那个诗啊，就对自己的人生啊有一种总结反思的意味在里面，因为从当时的年龄来说，李白已经是个老人了，对不对？ 然后他写的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庐山谣寄卢氏玉虚州》。那么在这首诗呢，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啊，朝别黄鹤楼。”他就是离开了黄鹤楼，然后呢又到庐山上来了。很有名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将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个是写庐山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这首《庐山谣》里头既融合了李白的人生反思，又融合了他一生最后所见到的那个庐山的美景，两者把它结合起来，这首诗也是一首千古传颂的名作。
2: 奇峰怪石，鹤谷瀑泉，形成了庐山奇特瑰丽的山岳景观。 庐山雄奇秀拔，云雾缭绕，恰似一幅大自然的山水画卷。
3: 庐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传世诗篇和白鹿洞书院等历史古迹都为庐山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潮州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北宋时期的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其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受当地人爱喝茶的习惯影响，潮州手拉朱泥壶逐渐成为潮州陶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涌现出许多手拉壶作坊。
5: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朱泥塑匠心的故事。
7: 里面已经有装干的小花瓶啊，这个也可以。
8: 谢华出生于制壶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
7: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8: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
7: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

0: 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企划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1: 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酒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 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史，所以我们盐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0: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1: 它就相对有点抽象了，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的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0: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比如这四大菩萨。
1: 甚至总共经历了大概从头从四纪有想法到四纪，到四个完成，就经历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画了七八次图，然后杂乱了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脏话，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0: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
1: 四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五台山，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
0: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
1: 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一把那个明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四季制作，然后批判，在四季再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最初，
0: 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 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选择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力很大。 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提梁这么细小，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 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2: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1: 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近代都很多正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一直自己构思思想啊。
2: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渊。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1: 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龙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我们都会经过很多推敲。
2: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两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1: 像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2: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1: 我最高兴的就是两年招了一些九年轻都是读书了，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就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3: 在谢华看来，一把好壶如果想让品茶者心情愉悦，无论器型还是线条都应与品茶者交流感情相通，这是理想的境界，也是每一名制壶者的追求。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节目内容。共建两岸云端家谱，海峡家谱大数据文化工程启动。
4: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近日，海峡两岸厦门家谱文化交流活动在厦门同安朱子书院举行。两岸姓氏研究专家、谱牒学者、宗亲代表以谱为媒，共赴寻根之约，共同见证海峡家谱大数据文化工程正式启动。
5: 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以系统整合民间机构、企业20余年积累的300多个姓氏、44765个分支谱、500多万条家谱数据，具备一键寻祖、三代溯源、查询共祖等功能，可以帮助台胞在线快速精准定位祖源与家族脉络，实现智能寻根、一键可达。
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6: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7: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8: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

0: 灵感，提炼而生的活力，听越窑青瓷激欧儿歌的雅韵。
1: 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2: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1: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2: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

0: 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1: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2: 同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刻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0: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两篇文章，
2: 答的
3: 是为礼乐
2: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4: 从会试录作为范清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2: 对，这有这一点，他说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0: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与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2: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4: 优秀作文，
2: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0: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2-3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2: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0: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4: 天一这个名字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0: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在此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5: 听下元告不教，信乃迁，要知道未易专。
0: 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1: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彦平。
3: 王英林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池冈贤父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4: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
3: 哈。对，
4: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寨，小朋友从小就胎窍了，
3: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说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

0: 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1: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止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2: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3: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它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4: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3: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瓯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慈溪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啊，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5: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深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5: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6: 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7: 自立，
3: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8: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7: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7: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进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9: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9: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9: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戒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 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7: 天地玄黄，
10: 宇宙洪荒，
7: 宇宙洪荒，
10: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7: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0: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7: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0: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1: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11: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0: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1: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12: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3: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2: 对，
3: 一同起航的。
12: 对的，
3: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3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暑假亲子游。

0: 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暴涨，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1: 与此同时，课本内容正在成为亲子游当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考。从葡萄沟带火了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传统亲子游大盘之下，开辟出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空间。
0: 当课堂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你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这股热潮又对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带来哪些启迪呢？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暑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3: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2: 此次行程既有黄鹤楼、滕王阁序等古文名篇里的古建筑，也有张家界这类课文当中提到的山水景致，实地游览打破了书本的局限，让抽象的文字在眼前落地生根。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3: 就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2: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4: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2: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5: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2: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6: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 就能受到青睐。
2: 韩元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6: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2: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7: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要看自己家孩子的年龄层和他的学习的一个状态。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2: 从搜索量的成倍暴涨到旅行社的订单激增，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强劲市场表现背后是家长对旅游产品品质化、教育功能深层化的刚性需求在支撑。它顺应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更折射出新时代家庭对于素质教育的重新定义。当旅行被赋予教育的灵魂，当知识在行走中内化于心，这种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8: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9: 红而终啊，
10: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1: 我要你活下去。
12: 你死了我怎么活？
1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4: 还好嘛，
15: 发呆是忘了尝了。
10: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7: 丢了什么？
13: 用声音描摹影像，
18: 生动越剧场。
1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0: 第八十六集，希尔维斯大斗魂场。
13: 天斗帝国皇城天斗城位于天斗帝国中心偏东北方向，是整个天斗帝国政治权力核心所在，也是整个大陆最大的两座城市之一。在斗罗大陆，也只有星罗帝国皇城能与其相比。尽管现在两大帝国旗下的王国公国已经都不太受管制，但帝国底蕴还在。以天斗城为中心，天斗帝国所掌控的三大军区都在附近，总兵力超过百万，实力雄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天斗帝国并没有强行去制约下属王国，也有自己的道理。不论是天斗还是星罗，两大帝国下面的王国、公国大都在边境处， 一旦发生战事，肯定是这些王国公国先顶上去。当然，这也是无奈之举。

0: 哪个帝王不希望能够利用皇权掌控一切呢？可现在大陆的局面根本不允许统一的情况出现。
1: 大陆目前局面的形成，除了两大帝国的内部原因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几大魂师家族以及武魂殿的暗中干涉。试问，一个庞大而统一的帝国，怎会允许这些影响自己统治地位的势力存在下去呢？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想要到达天斗城，需要先离开巴拉克王国境内，然后穿越巴拉克王国以北的希尔维斯王国全境，才能进入天斗帝国。再向东才是天斗帝国皇城所在。路途漫长，足有近2000里。由此可见，天斗帝国国土面积的庞大。在史莱克七怪中，戴沐白、唐三、朱竹清和宁荣荣都拥有储物用的魂导器，老师们也大都有类似的东西，因此他们在赶路时倒不需要为了携带物品而发愁。出发之前，采购的食物还有准备好的清水都放入魂导器之中，就算中途没有补给，这些食物饮水也足够他们10天之用。
0: 好了，小怪物们，你们也休息了2个月的时间了，从现在开始加速赶路，每个人都必须跟上我的速度，否则的话嘿嘿嘿。
1: 弗兰德似乎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眼中流露着狡诈。他一只手抓住大师的手臂，话音一落，
2: 哎，
1: 已经向前方弹身而起。弗兰德自然不会全力赶路，以赵无极为首的学院老师展开队形，跟在他俩身旁。史莱克七怪毫不犹豫地跑了起来，负重跑他们都不在乎，怎么会在意这些普通的奔跑呢？甚至都不需要使用魂力，哪怕是奥斯卡和宁荣荣也完全跟得上弗兰德此时的步伐。大师被弗兰德用魂力带着，自己根本不需要耗费一点力气，有些疑惑地说，
0: 弗兰德，你这样对孩子们有什么锻炼意义？他们现在的身体基础已经非常牢固了。
1: 弗兰德嘿嘿一笑，
0: 真的没有锻炼意义吗？小刚，有些方式是你不能用的，更何况就算没有锻炼意义，赶路快一些，少耽误点时间，路上不也能少吃几顿饭，少住几次旅店，这样应该能省下不少盘缠吧。上次已经说好了，我们从最后一场斗魂抽成的3000金魂币用在这第三阶段训练上，路费能省则省嘛。你还真是老样子。
1: 大师一阵无语，和弗兰德相反，他从来不把钱看得很重，向来是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想法。反正呢，他一直都是大魂师，武魂殿也有补贴。弗兰德有些狡诈地向大师眨了眨眼睛，脚下突然加速，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向前冲了起来。最熟悉弗兰德的无疑是赵无极了，他无奈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唐斗魂师邵鑫，抓住他的手臂，
2: 弗老大，这家伙要省钱也不用这么折腾我们这些老骨头嘛。
1: 辅助系魂师的速度自然是不行的，他索性带着绍兴一起提速。弗兰德这一加速，后面的史莱克七怪可有些吃不消了，只是用体力跑步怎么可能追得上使用魂力的弗兰德呢？更何况弗兰德可是敏攻系魂师，而且是魂帝级别的。匆忙之间，史莱克七怪也只得加速，这样一来宁荣荣和奥斯卡就无法跟上了。奥斯卡由戴沐白带着，宁荣荣由朱竹清和小五轮流带，七人依旧没有掉队，全力朝前面追去。短时间使用魂力当然没什么，但史莱克七怪的魂力又怎么能和老师相比呢？弗兰德控制的速度又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不到一个时辰，史莱克七怪的魂力就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了。弗兰德看后面的学员已经跟不上了，这才放缓脚步，以平常的速度前进， 让史莱克七怪得以靠吃大香肠来恢复魂力。当然，弗兰德他们是不会去吃奥斯卡那大香肠的，糖豆的效果要比大香肠好得多。毕竟，那位糖豆魂师绍兴的等级可远远不是现在的奥斯卡所能比的。
0: 用这样的方法赶路，一天下来，史莱克七怪累得就像是又经历了一场大师的魔鬼训练。不过，这一天的时间，他们足足跑了400公里，完成了全程的1/5啊。还好，弗兰德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抠门，没有让大家露宿野

0: 漏了一些，倒也算得上干净。弗兰德充分发挥了他抠门的天赋，一共只要了三个房间，老师们睡一间，男学员一间，女学员一间。
1: 累死宝宝了。
0: 奥斯卡直接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一脸享受的样子。大家都赶了一天路，终于能够休息了，谁也顾不上这里是否简陋。戴沐白没好气地说，
2: 你累什么？你大部分体重都挂在我身上好不好？
1: 哎呀，戴老大，可我也要给你们制作大香肠和蘑菇肠啊。最后那段路，要不是我的蘑菇肠，咱们能跟得上吗？我魂力的消耗可一直都不比你们小，魂力消耗也是会产生疲倦感的呀。
0: 马红俊说，
1: 你就别抱怨了，最倒霉的还不是我，我体重最大，速度又不快。哎，小爷真希望早日能够拥有飞行的能力，到了那个时候，赶路就不再是问题了。
0: 唐三笑道，别抱怨了，赶快休息吧，谁知道明天我们的院长大人还会不会再来这么一次。正在这个时候，敲门声突然响起，房门开了一道缝，小五从外面探进头来。
3: 小三，你出来一下。
0: 哦，唐三答应一声，走出了房间。
4: 小五，你这是怎么了？
0: 看着同样一脸疲倦的小五，唐三不禁有些心疼。小五有些撒娇似的嘟起嘴，
3: 赶了一天的路，我的腿都酸了，哥，你给我揉揉腿好不好？
0: 魔鬼训练那段时间，小五每次疲倦了，唐三都会帮他揉揉腿。玄天功内力和魂力终究还是有些区别，其中属于道家的医疗手法就是魂力所不具备的。总的来说，魂力偏于霸道，而玄天功则是中正平和。唐三宠溺地揉了揉小五的头。好，在这里。
3: 就在这里吧，蓉蓉和竹青他们都睡了。
0: 说着，小五右腿一抬，充分展现出他身体的柔韧性，把修长的小腿直接架在了唐三肩膀上。唐三抬起双手，一只手捏住他的脚踝，另一只手在他小腿的肌肉上轻揉。玄天功的热力直透肌理，小五顿时舒服地闭上眼，小脸上露出几分酡红。唐三一边帮小五揉捏着小腿，一边对他说，
4: 明天要是还这样赶路的话，不行我就带着你走吧，我使用八蛛矛速度应该没有问题。
3: 不用，我能行。其实这样累一点也挺好的，我也有理由让你给我揉腿啊，真舒服。哥，为什么你的手掌那么热啊？
0: 唐三无奈地摇摇头，对于这个妹妹，他是发自内心的疼惜，也不顾她鞋上的泥土，轻掰小五的脚掌，帮她放松。
4: 这样呢，感觉如何？
3: 很舒服啊，好像脚不那么酸了。
0: 哪怕是隔着鞋子，唐三手中的热力依旧能够传入小五的脚中，就像泡在温泉里一般，让小五觉得非常舒服。
4: 好，换另外一条腿吧。
0: 小五看着唐三，眼神有些迷茫。
3: 哥，要是以后我们能一直这样就好了。你以后要是有了嫂子，会不会就不要我了？
4: 傻丫头，怎么会呢？什么时候你都是我妹妹。
0: 对于男女感情，唐三上辈子没有经历过，这辈子更加不明白。虽然父亲不在身边，但自从到了史莱克学院之后，唐三一点也没有感到感情上的空虚。友情上有伙伴们，亲情上有小五和大师，现在的生活唐三很满足。 小五扑哧

0: 微笑。
1: 要不然，等我们长大以后，我嫁给你好不好？这样才能一辈子当你的妹妹，让你照顾我。
2: 好啊，只是你这么漂亮，嫁给我可要委屈你了。
1: 哼，人家是认真的，有什么可委屈的？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哥，你知道吗？蓉蓉老是取笑我，说我跟你是阿哥阿妹。
2: 啊？他说的也没有错呀，你不就是我妹妹吗？
1: 不一样。不跟你说了，真是个木头。
3: 说着，小五收回自己的长腿，走到唐三背后，双手在他肩膀上轻捏着。虽然小五的手法有些生涩，但还是让唐三很舒服，尤其是那淡淡的温情，更是令唐三内心深处的柔软被轻轻地触动着。唐三有些不舍地按住小五的手，好了，你也早点去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1: 嗯，好。
3: 小五答应一声，这才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4: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众人继续赶路。此时，他们已经出了巴拉克王国，进入了希尔维斯王国境内。还好弗兰德今天并没有再提速，只是按照正常的速度带领着一行人朝东北方向前进。当天他们一直来到了希尔维斯王国位于国境南方的首都希尔维斯城。弗兰德破天荒地选择了这座大城市作为落脚的地方，而且他们在入城的时候天色才刚刚暗了下来。
5: 弗兰德，你这是转性了吗？
4: 当弗兰德院长带着众人入住一家价格相当昂贵的酒店时，连一向不把金钱看在眼里的大师都不禁觉得怪异起来。而且这一次，弗兰德竟然开了五间房，让大家能够住得松快一些，甚至连晚饭都是前所未有的丰盛。
6: 的确不像老大平素的风格。
4: 不论是大师还是赵无极等几位老师，都对弗兰德的行为大为不解。一向吝啬的他，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大方呢？晚餐上，弗兰德终于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弗兰德面带微笑，端起面前的酒杯。
6: 赶路两天，大家也都辛苦了，今天请大家好好吃一顿。
4: 说着，他率先将酒灌入腹中，并且极其热情地招待大家吃菜。戴沐白在唐三耳边低语：
5: 小三，和笑容相比，我更希望看到我们这位院长大人严肃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一笑，我都感觉他笑得那么奸诈。
7: 你等着瞧吧，今天我们这位院长大人花了这么大的成本，肯定有问题。
4: 果然，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弗兰德擦干净自己的嘴，温和地向史莱克七怪说：
6: 你们有两个月没进行实战了吧？这座希尔维斯城有一座大斗魂场，今天晚上你们去活动一下吧。也不用参加所有斗魂了，为了不影响明天赶路，只参加团战斗魂就行了。
4: 戴沐白好笑地看着露出狐狸尾巴的弗兰德。
2: 院长大人，那我们这次实战得到的奖励是不是也应该上缴学院啊？
4: 弗兰德大义凛然。
6: 学院虽然已经关闭，但作为你们的院长，你以为我会占你们的便宜吗？所有收入你们自行分配，与学院无关。沐白，难道你怀疑我有别的什么目的？
4: 戴沐白愣住了，他原本以为弗兰德是想让他们参加团战斗魂，把获得的奖励上缴。以他们现在的级别，一场团战斗魂，每个人都能得到至少100枚金魂币的收入，加起来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他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被弗兰德义正言辞地批评了，难道这位院长大人真的转性了？还是

0: 马红俊对自己的老师最了解，在另一边朝着戴沐白做了一个口型。戴沐白这才恍然大悟，马红俊说的那两个字是
1: 赌博。
0: 是啊，在同等级别的情况下，连黄斗战队都能打败的史莱克七怪又怎么会遇到对手呢？只要在他们团战的时候压上重注，那么自然会有一笔不小的收益，这才是弗兰德真正的目的。
2: 好了，我们出发吧。
3: 弗兰德痛快地结了账，问清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位置，带着众人走出了酒店。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看上去比索托大斗魂场更加宏伟，这里毕竟是希尔维斯王国的首都啊，比起索托来要高上一个级别。戴上那令索托大斗魂场震撼的面具，史莱克七怪再次出动。不过当弗兰德给史莱克七怪报名的时候，可傻了眼了。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仔细地检查了史莱克七怪的斗魂徽章，不禁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这七名戴着面具的魂师，有些艰难地说：
4: 这个对不起，各位尊敬的魂师，恐怕你们不能参加今晚的团战斗魂。
2: 啊，史莱克七怪倒无所谓，弗兰德却急眼了。要知道进入希尔维斯城之后，他可花了不少钱了，就指望着能够在这里赚上一笔呢。弗兰德怒声道：
5: 为什么呀？难道希尔维斯大斗魂场没人了吗？
3: 虽然弗兰德的话有些嚣张，但工作人员没有丝毫反驳的意思。三十级一档的金斗魂队伍，这他确实有嚣张的资格。他在大斗魂场工作了20多年，还是头一次看见这种怪异的斗魂战队出现。工作人员一脸的为难地说：
4: 对不起，尊敬的先生，我们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确实没有一支30级的金斗魂团队啊，这没办法进行公平斗魂。
5: 那银斗魂队伍也行，你没看到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是刚刚达到金斗魂称号的魂师吗？
3: 工作人员摇头：
4: 这肯定是不行的，银斗魂的30级战队我们这里只有一支，可让他们出战显然是不公平的呀。
3: 想必您也明白大斗魂场的规矩，团队等级是按照团队中最高阶魂师来计算的。一旁的赵无极有些幸灾乐祸地笑道：
5: 看来某人的算计要落空喽。
3: 站在赵无极身边的卢奇斌、李玉松和绍新三位年长魂师也都不禁笑了起来。他们和弗兰德并不是从属关系，在史莱克学院成立之前，他们就是要好的朋友。看着弗兰德吃瘪，显然是一件相当开心的事。弗兰德不甘心地问道：
5: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3: 工作人员想了想：
4: 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各位决定越级参加斗魂的话，我自然可以安排。越级就不再受到斗魂徽章级别的限制了，也就是说各位可以挑战最低的40级一档的斗魂队伍。在我们这里40级一档几乎都是银斗魂战队，哦，也有几支金斗魂团队，你们可以任意选择。就是这样。
3: 40级，弗兰德先是一愣，紧接着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5: 那还是算了。
3: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理弗兰德还是明白的。虽然在斗魂台上一般来说对战双方都不会置对手于死地，但是弗兰德也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弟子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铤而走险。在肯定能够获胜且不存在危险的情况下赚取点外快，这没什么，可是要史莱克七怪冒这么大的风险，弗兰德是绝不会做的。虽然他贪财，但毕竟还是有原则的。可就在这个时候，大师的声音突然响起：
6: 不，我看可以。
7: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叶颖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8: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那我们今天在星际湾区要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乐队演唱的一首《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一首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它是以细腻的视角来抛开情感里的执着和遗憾。歌曲的旋律轻柔舒缓，自带氛围感，质朴戳心的歌词搭配上温润的旋律，道尽了专属成年人的隐忍和不舍，温柔又催泪。如果您也喜欢，记得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二号歌曲，这是来自谭咏麟的一首《我在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二号歌曲，来自谭咏麟的一首《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也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褪去了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而纯。

0: 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的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的三号歌曲，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唱的一首《鹿回头》，原谅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清唱的 intro， 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就像是风吹过了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她点赞转发。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作品，来自韦礼安的一首《很久很久》。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回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各位。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的《很久很久》。这首歌呢，也是韦礼安献给歌迷和所有听者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曲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是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的是爱和陪伴的永恒的渴望。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本周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别来无恙》。

刚刚听过的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五号作品，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别来无恙》。这首歌曲呢，唱出的是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

0: 有月光便有太阳，藏着一种辩证的生命智慧。副歌当中，日子从没有催着谁长大，就像是轻声的宽慰，而结了疤则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了温暖又坚定的前行勇气。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的六号歌曲，来自十个晴天不说再见。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耳边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六号歌曲，来自石歌琴天《不说再见》。石歌琴天把终章的不舍并肩的珍贵，还有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句的约定当中。尾奏融入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那种旋律的意象也是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不是散场，而是重逢的开始。那听过了本周的六首推荐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有喜欢的歌手和歌曲，一定要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当中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星级弯曲，一起来分享的歌曲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首先听到来自歌手唐元景的一首《苹果》，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那刚刚呢，我们是在星级湾区与大家分享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的第一首，来自唐元景的《苹果》。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因为这首歌认识了声音很有辨识度的这位歌手，他叫唐元景。这首歌中的苹果代表的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向往，它就像苹果一样散发着芬芳，滋养着我们的生命。接下来星级湾区送给大家的好歌，来自黄渤毛华峰带来的全力以赴。

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呢，刚刚听过来自黄渤和毛华峰演绎的《全力以赴》。这首歌呢，也唱出了夏天的热情和活力。毛华峰自带故事感的高亢的青春唱腔，搭配上黄渤低沉富有感情的声音，可以说是强强联手，双倍的力量让这首歌曲更燃，更加震撼。动感的旋律和超燃的节奏，让大家也燃起心中的热血，带给我们内心最真的感动。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严艺丹的一首《人世太匆忙》。

刚刚听过就是来自歌手阎艺丹的《人世太匆忙》，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把好声音，古风的旋律搭配上侠义洒脱的歌词，听完也让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今天在星际湾区，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超有辨识度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孙燕姿非常有辨识度唱腔的一首《180度》。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星际弯曲送给大家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也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孙燕姿演唱的一首180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同样在声音的表达上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郁可唯带来的暖心。

听过的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这首《暖心》，非常喜欢歌曲当中的那样一句：“吹过那么凉爽安静，我轻轻依偎在你的怀里，天空挂满祝福的星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柯季奇带来的一首《白猫》。

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是来自柯启奇的这首《星光》。 R&B 的曲风充满了律动，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来自于他自己养的猫，找来大学同学共同创作，写出了这首歌曲当中的浪漫。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出的是汪小敏的一首《天分》，也是一首充满了温暖治愈感的好听的歌曲。就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进去网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送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我是大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4: 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潮起两岸之潮科技新引擎台青创新创业赋能培育路演活动最近在广东深圳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举行，活动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与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互通互融发展桥梁。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4: 骨肉天亲，血脉相连，两岸家书特展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举办。作为千台记忆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家书记录着两岸亲友互通音讯的岁月轨迹，是两岸一家亲最鲜活的物证。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镇江的西津渡被称为中国古渡博物馆，在这里可以实现一眼看千年的时光穿越。今天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共同走进这条老街，感受历史风云。
4: 这个夏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点燃了整个东北的激情。不到20块钱的清明球票，把赛场流量高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共同关注。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5: 我是大为。前段时间由国务院台办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深圳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的潮起两岸之潮科技新引擎台青创新创业赋能培育路演活动在广东深圳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举行。
4: 产业发展专家、创业投资人、台湾创新创业青年在深圳参加暑期实习的台青大概100余人参加活动呢，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与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了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扎实推动两岸青年创新发展与融合发展。来听总台记者刘杰的报道。
6: 参与本次活动的9支优秀台青创业团队，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新材料、生物医疗等多个前沿领域，围绕自身项目特色亮点与创新优势逐一进行项目展示。11位创业投资领域评审专家进行针对性点评，最终角逐出3支晋级北大汇丰、剑桥嘉智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台青创业团队。参赛团队代表台湾青年刘永强介绍，其公司深耕于生物医药行业，并已经落户深圳坪山。本次参与路演是希望向更多人展示推广自研技术。谈及选择粤港澳大湾区的缘由，他表示，大湾区产业扶持政策优势显著，周边汇聚各类科研临床资源，完整的生物医药供应链可快速配齐实验原料、检测设备。下一步计划在深圳搭建实验平台与生产基地。刘永强，
7: 因为我们的产业比较特别，是属于医药类。其实这里这个位置离南山区这些科创院校比较近，所以我们跟那边做一些科创研究，就是包括实验室开发等一些研究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产品还在实验室阶段，那这边的供应链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原材料、需要的场地还有我们的设备，这边也都是可以及时的提供，还有后面一些检测设备也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6: 活动评审之一，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0: 建起来，基于整个大湾区现在完整的、丰富的这个供应链和上下游的一些科研啊，一些市场的一些机会。那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包括深圳在内，其实也有大量的一些对台、惠台的这样的一些创业的政策，也相信可以为他们在这边的创业道路保驾护航。
1: 活动评审毕马威华正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台湾青年余家燕则十分看好两岸青年协同发展的广阔前景。他表示，当下两岸青年在人工智能、前沿科技等领域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巨大，大湾区更是优质创业沃土，年轻人试错成本低，创新创意充沛，应当主动把握大湾区政策红利，大胆尝试实践。余家燕，
2: 我觉得台湾青年呢，他们的创意无限。例如说，今年是 AI 的元年哦，他们今天早上的项目呢，让我感觉到呢，他们走在这个时代的尖端，很前沿。湾区这里有很多的政策是鼓励青年人在这里创业及发展的。那我觉得啊，既然我们的台湾青年有创意、有想法，他需要有人去支持，而来到湾区，这是一个沃土。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互补呢，就是这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台湾青年更多更好的机会选择。那两岸的年轻人其实在 AI 或者是硬科技领域，其实是有蛮多可以互补合作的空间，那发展潜力非常大。
1: 此次活动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与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扎实推动两岸青年创新发展与融合发展。据悉，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作为面向创业台青和再生台胞的开放式综合性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市级台青创新创业孵化载体作用，

过了雨，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哭完又背包踏过路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我是大维。最近骨肉天亲，血脉相连，两岸家书特展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举办。作为迁台记忆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家书记录着两岸亲友互通音讯的岁月轨迹，是两岸一家亲最鲜活的物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本次展览精选不同时期两岸家书及相关实物复制件1000余件，覆盖清代、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多个历史时期，既有闽台知名家族的家书史料，也不乏普通百姓的往来信札。展览分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为桑于子、一片丹心、牢记使命5个篇章，从家庭到国家，从亲情到家国大义，层层递进。千余封家书串联起两岸同胞跨越时空的血脉羁绊，也勾勒出从个人命运到家国情怀的完整图景。厦门大学档案馆馆长、文博管理中心主任王英慧表示，两岸家书联展首次在厦大举办，是为了让两岸青年学子更真切地感受到两岸的血脉相连，把共同的文化记忆传递下去。
4: 这个展我们精选了有这个1000多件的两岸的家书，那这些家书呢，涉及面非常的广，既有一些这个两岸的这个家长里短，也有一些这个亲人之间的思念牵挂，还有一些商业往来的一些信函，反映了两岸这种血浓于水这种割不断的情缘。同时呢，我们这个展的这个叙事方式是从这个个人的家庭到家乡丧子情怀，还有到家国情怀到国家，所以是层层递进。这种叙事方式呢，也容易引起参观者的这个沉浸式的这个观展的感受。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走进厦大哈，我们是第一次把这样的展览引进厦大，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的学子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两岸同根同源，通过这些书信感受背后的这些故事，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两岸是同根同源的，血浓于水是永远也割不断的，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两岸的共同记忆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特别是在青年学子的心中扎根。
3: 板桥林家后人林尔家定居厦门鼓浪屿后，与台湾亲人的通信记录下闽台家族迁徙的悲欢离合。生于鼓浪屿的诗人舒婷在给二舅舅的家书中，以外婆倚门等待的细节道尽两岸隔绝年代亲人隔海守望的思念。陆港交商许志湖、林文钦等人的跨海信函，见证两岸民间经贸往来与人文交融。这些家书的背后，回荡着时代的音响，蕴藏着最真实、最生动的历史记忆。参观完特展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24级博士生刘文远表示，透过这些家书，今天的青年可以把握宏大的时代脉搏，感悟两岸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5: 首先我觉得，这些家书里面它既体现了对于我们亲人的这样一种关切和问候，然后也是对于故乡的这样一种日夜的思念和落叶归根的期望。我觉得它其实体现的是一种两岸割舍不断的情缘，也是对于家的这样一种共同的精神印记。作为台湾研究院的学生来说，我的专业是台湾文学与文化，我觉得这些家书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珍贵的档案文献材料，它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然后也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然后也是我们促进我们两岸的交流和这样一种互动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两岸血浓于水嘛，然后这些家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真挚的互动和问候，也是让我对两岸一家亲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体验。
3: 据悉，本次特展展期将持续至2026年9月15号，面向厦大师生及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一纸家书跨越山海，字里行间皆是归途。 展览为观众搭建了感悟两岸同根同源文化底蕴的平台，让师生大众在观展中触摸历史的温度，理解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深刻内涵。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4: 镇江的西津渡是一条长800多米的古街，被称为中国古渡博物馆。街区内关于渡口的遗存最多且保存完好，见证了西津渡千百年来的发展。在这里可以实现一眼望千年的时空穿越。
3: 白日古韵悠悠，入夜灯笼映壁，烟火氤氲。这里是活着的江南史书，等您慢慢翻阅。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美华，共同走进这条老街，感受历史风云。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一条在长江边上，路线不长，但历史却非常厚重的千年老街。这条老街的百年老屋、老石墙和老街巷，就连脚下所踏过的每一块青石板，也都是在与千年的历史做连结。这里不仅有自唐代以来便已在此等候船只的岱渡亭，还有从元明时期便一直在此静静守候的古塔，以及清末所建造属于西洋风格老建筑的英国领事馆旧址。所以我们只要走过这条老街，就等于是已走完了千年的历史。而这条集沧桑底蕴温度与历史于一身的千年老街，就是坐落在江苏镇江云台山脚下的西津渡。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站是原来新建于江边一座看起来很简单也很朴实的岱渡亭。早在唐代，这里原是靠近江边的官方渡口，建造这座亭就是为了让过江的人都能在这里歇脚，躲避风雨和等待船只。之后长江江岸北移，所以我们站在这岱渡亭上便再也看不到当年古人所能望见的浩瀚奔腾又波涛湍急的江水。遥想当年坐在这亭子里的，无不是来往着大江南北的过往客旅，有的是为了经商，有的是在赶考，或远行，或送别，所有的人都聚在这座亭子里，等着一艘船，也盼着一份平安。接着再往前走，就会望见在一长条的玻璃窗下，有着呈阶梯状、高低错落的考古地层，整齐分布着历史上各个时期西津渡古街的路面遗迹。从唐代之前沉淀的流沙夯土，到宋元时期致密坚实的灰土层，再到明代后期所铺就的青砖路面，每一个地层都是一个时代的足迹，每一节路面也都是一段岁月的见证。虽然只有短短几米见方的范围，但只要静静地看上一眼，便会令人感觉自己不只是走在一条街上，而是同时走在唐宋元明的时空重叠中。千年的兴衰更替，岁月的悄然演变，竟全都被浓缩在这短短几米见方的土地里。它虽沉默，但却又在和我们的细胞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对话。

0: 看完了玻璃窗下的路面遗迹后，我们便立刻踏上这一辈岁月及脚步给磨得温润而光亮的青石板路。这青石板路不仅被江风吹过，被渡口的雨水打过，也被无数人的脚步、马蹄和车轮给来来回回地磨上了几百年，就连中间的那道车辙痕也早已被压出了深深的印子。我们特意踩在这条深刻的车辙印上，去遥想当年，不知有多少推车的、拉货的、赶路的，都曾在这条车辙印上走过。此时我们的脚步正与古人的脚步踩在同一条轨迹上，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纽带因着这青石板路便将我们与古人给紧紧地系在一块了。踏着青石板路继续向上走，才一转到街心，眼前便突然出现一座古朴庄重、新建于元代、上面写着昭关二字的青石古塔。昭关古塔是一座过街的石塔，也就是来往的行人都得从塔下穿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这座古塔都是美的令人挪不开眼。它或像是贴在蓝天白云的画布里，或与一旁紧连的青石墙体形成一股温暖的韵味。而最令人震撼的就是这座小石塔早已历经了700多年的风雨战乱和朝代的更替，但却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它就如同是一位沉默的长者，看尽了千帆过尽，看尽了人来人往，也看尽了繁华的起起落落。它虽从不吱声，但却比任何的言语都还是更有力量呢。
1: 从唐宋的车辙到明清的印记，路面的肌理下埋藏着西京度千年的繁华与喧嚣。抬头望去，奇特的过街石塔、昭关石塔静静伫立。当年无数文人墨客、君族良船从这里登岸，祈愿着昭关平安，踏上去往未知的旅途。
2: 国度的繁华背后是惊涛险浪的残酷现实。西京渡当年江阔浪急，沉舟时有发生，光有渡口还不够。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这座古渡最温暖的一面，中国最早的民间水上救生机构救生会。继续跟随周美华老师去探访吧。
0: 穿过昭关石塔的拱门后，刚刚还在古街里的热闹光影忽然就被抛在身后了，因为才往前走上几步，就会望见一座非常安静的小院——救生会。我们站在门口往里边望去，是一片庭院幽深，树影摇曳，与外面古街上的人声鼎沸完全是两个世界。救生会是清代的水上救援机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上消防队。救生会是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西京渡的航运非常兴盛，但长江水势却格外湍急，常常会有船只遇险。于是当地的乡绅富商便自发性地成立救生会，购置救生船、救生衣等救援工具，再招募一些精通水性的来负责水上的救援工作。为了让这些救援工作能贯彻执行，救生会还定下了一个规则，就是能救活一条命的就赏给白银一两，再颁发一座义勇的匾额。其实早在南宋时期，镇江郡守便已下令打造几艘能对抗风浪的大船，专门用于免费渡人及救难。到了明代，工部侍郎周成则又在准备了救生船，招募几十名水手常年驻守在江边，以便随时能进行救援。明末清初，金山寺的僧人更与当地的乡绅联手，以打造出专门用于救难的红色救生船。在救生船的船头挂着虎头牌，出船救人时呢，船夫会敲响大铜锣， 江上所有的船只一听见这铜锣声响，就会赶紧浪道，让红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前往救人。最令人感动的是清康熙年间蒋氏家族的故事。蒋家七代十余口人，在160多年间，无论风浪多大，无论黑夜白昼，只要听到江上有人呼救，便会立刻驾着船只冲进波涛里去救人。他们不是官员，只是普通的百姓，却把救人当成一辈子的事，且世世代代相传，从不间断。站在这救生会的门口，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栋古朴的建筑物，而是那份始终热腾腾的温暖人心。青砖灰墙会历经风雨而剥落，岁月也会让旧物慢慢的老去，但藏在这座小院里的温情却从来不曾变凉，也不曾褪色。沿着青石板路继续往上走，转过53坡后，视线就忽然变了，因为眼前再也不是江南的青砖黛瓦、古亭石塔，而是一栋满满西洋风的老建筑，这就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站在英国领事馆旧址前，很多人都会非常好奇，为什么在这栋楼的墙上会刻上1890的数字呢？原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战败，被迫和英国签下不平等条约，镇江也就因此而被强行开埠通商，并划出一个专门区域作为英国的租界区了。1889年，英国巡捕在租界区里横行霸道，无故殴打本地的小贩，欺压百姓。镇江乡亲实在是忍无可忍，便万众一心地起来反抗，一把火就把旧的英国领事馆给烧了。可那时腐败的满清不仅不敢替百姓讨回公道，还被迫的得屈辱的赔上巨额白银，并按照英国人的要求在原地将领事馆给重新建造起来。这项工程因为是在1890年落成的，所以墙上才会刻上1890的数字。走完整条西京渡后，我们的心中布满着无数的感触。这一趟下来，我们看的不只是一条老街，逛的也不只是几座古建物，而是读完了镇江千年以来最真实也最动人的一本活历史。一条西京渡，有山有江，有古迹，有沧桑，有温暖，也更有骨气。它让我们看尽繁华起落，也让我们看见古人的善良和情怀，更让我们明白安稳的生活是何等的来之不易。西京渡不只是一处风景名胜，更是一座藏着历史、藏着善良，也藏着当当的历史课堂。如今古老的青石板路虽与现代的喧嚣重叠，但这条长江古渡却能是守住了千年的初心与底蕴，将过往的眼泪和呐喊都酝酿成了今日我们脚下这份踏实而从容的底气。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我是大维。这个夏天呢，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点燃了整个东北的激情。
1: 体育场内球迷呐喊震天，赛场周边市井烟火旺盛。一张定价19.9元的清明球票，在开赛以来的前六个核心比赛日里，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一张小门票如何把赛场流量高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呢？满地升腾的烟火气又怎样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全新的消费引擎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0,000人的铁西体育场都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19.9元的球票价值早已超越观赛本身，凭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心动不已。
4: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5: 感觉怎么样？
4: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这个城市对我们想起来，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都感觉可以。

0: 我就第一站到的故宫，完了到东陵、北陵，棋盘山，还有那个动物园，咱都去。
1: 都
0: 还
1: 去。
0: 有中街、太原街，都想溜达溜达，搁这多住10天8天的。
2: 场内观赛激情持续升温，场外消费场景同步发力。铁西体育场专门在场外打造东北超主题大市集，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真正实现文体商旅一体化融合。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王斌：
3: 大市集呢，整体的面积近5000平，参展主体已经达到了160家以上，累计辐射了客流大约16万人次。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前三场市场的累计的总销售额达到了近70万元，官方文创产品销售突破了30万元，合作商本地的冷饮同步推出了东北超文创的足球冰激凌，铺设了东北区域10万家的终端市场，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大约20%。
2: 为打破体育场空间限制，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以沈阳人民广场为例，单场观赛人流量突破8500人次。据统计，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同比增长21.9%，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4: 今年东北超开赛以来啊，我们辽宁省依托沈阳、大连两个主场，打造了辽宁赛区的全域消费的观赛场景，全省的消费市场迎来了持续性的增长。从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说玉湾体育场的主场，到锦州烧烤街、丹东的沿江夜市、抚顺的老站房，到处都是球迷打卡、消费狂欢的热闹场面。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2: 观赛结束后，一站式吃喝玩乐的东北综合洗浴成了外地游客首选休闲项目。四川游客徐女士：
5: 因为他们一直在给我推荐东北的洗浴，很不错，很好，主要是孩子还比较喜欢这种，可以玩，可以看电影，还可以吃东西，还可以洗澡，还可以泡澡，比住酒店性价比更高。
2: 人气直接转化为门店收益，沈阳某洗浴综合体负责人王铁深有体会。
6: 比赛期间单日的客量最高峰到平时的话增加300人，外地人占应该在90%左右吧，票额这块能增加15个点。
2: 小小的一张球票变身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阶段统计，沈阳全市洗浴营收3.48亿元，同比大涨51.3%。餐饮营收271.5亿元，增长8.2%，住宿营收23.8亿元，增长5.6%。赛事的火爆红利迅速在辽宁省内复制推广，大连金超、盘锦盘超、鞍山群超相继启动。而这场起源辽沈的足球盛宴，辐射范围不止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各地球迷双向奔赴。大连金浦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想：
7: 我们同步推出了跟着赛事游金浦主题活动观赛，加上文旅，那么吃喝玩乐游鱼购以足球为领带，添活力聚烟火。
2: 盘锦一家体育公司负责人朱峰：
8: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票根和联赛联动的形式，吸引更多的本地球迷还有外地球迷能到盘锦，能把我们盘锦这座城市更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希望能通过一场球赛联动一座城。
9: 19.9元的球票之所以能够撬动几十亿规模的消费，核心密码就是亲民。
10: 赛事呢扎根大众，主打全民参与。辽宁省一改传统大型赛事品牌资源集中于头部大企业的惯例，敞开大门给本地小微商家创造低成本参与赛事、扩大曝光的机会。继续来听报道。
2: 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10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还借机注册了公司。
11: 这是沈阳特色铁板鸡架，吃的骨头是酥的。
12: 参加这个东北超的发布会的现场，就给我前所未有的这种激情澎湃。正常是5000到50000都行，咱就直接就赞助50000。
11: 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0: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如果说东北超要是还有第二次赞助，我还会赞助。
1: 来猪蹄儿几件啊？
2: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万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
3: 本身它就是一个团结的一个赛事，我们是三省一区这么大的一个东北团到一起，那能不火吗？足球用脚踢吗？俺家做猪蹄的，我说天生一对儿，猪蹄儿挠腮挠腹。那我们说踢足球得挠分儿啊，挠那个振兴吗？
2: 借助赛事流量加持，该品牌销量提升约15%。曾经仅6平米的街边小店，如今正在沈阳中街筹建4层旗舰店，3楼专门设置东北超文创专区，由组委会统一铺货结算，大幅降低创业经营压力。
3: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是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我觉得开幕式的"整装东北"这句话，触动了很多东北人的心。
2: 开幕式最具氛围感的标志性符号，当属孙丽丽提到的名为"整装东北"的巨型 Tifo。这件2300多平方米的震撼作品，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旗帜厂。厂长庄红讲述了背后惊险又热血的制作故事。
4: 它的长度呢是66米。宽度呢是35米，我们是由33块拼接而成，它每一个拼接缝都要达到一个100%的零误差。
5: 像是盲缝。
4: 对，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给刮坏了，而且坏了2处，我就带两个工人，我们就拿着手持的缝纫机，然后进到了现场。当时他那块布已经在这个看台的下面了，就那中间的缝也找不着头也找不着尾。当时我一看见那块布我都懵了，拼这一块可下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厂走了一大圈，走到了对面。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
5: 那您觉得东北超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4: 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 然后我也在底下评论了，我很骄傲，我说这块 Tifo 是我做的。我们目前就是照往年同比周期做 Tifo 的数量，我们增加了最少20%。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那我们现在像新疆，然后苏超，像泰州、成都、重庆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2: 一项足球赛事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辽宁省东北超赞助签约达到同类赛事的3倍以上。足球赛事本身的热度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6: 东北超的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首先第一啊，带来了人气；第二呢，带来了消费；第三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信心；第四呢，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城市活力。
7: 求学、读书、找工作，
8: 方法、方向都掌握。
7: 追梦、圆梦、尽心力，
8: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9: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0: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9: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0: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9: 掌握实用小妙招，
10: 爱上两岸好生活。
1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12: 大家好，我是大为。当前 AI 语音克隆作为深度合成技术的重要分支，凭借极小样本、高仿真还原、轻量化操作等优势，在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领域释放创新价值。
11: 但是呢，一些网络黑灰产、低成本复刻他人声纹、伪造语音实施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等乱象也在滋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值得高度警惕。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3: 近日，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警方提醒的是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 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还有案例显示，有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些案例都涉及语音合成技术，这项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
1: 第一是人工智能模型能力提升，过去的语音合成更像机器朗读，只能模仿发音，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第二是技术应用越来越产品化、工具化，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和大量数据训练，现在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13: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这意味着一条随手发出的语音消息、一段短视频里的人声片段、一通电话的简短应答都可能被用来合成任意内容的仿冒语音。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操作与发送一条语音一样简便。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1: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13: 目前国内多个平台出现了利用 AI 伪造影视明星、运动冠军、知名专家声音的音视频，内容涉及商业广告、视频配音、自媒体引流等，直接侵犯了自然人法定声音权益。配音演员阿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
14: 你说你去投诉他啊，你去跟他打官司，你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啊。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个盯着网上的大家发了哪些东西，我们一直盯着，然后去跟这个平台去反映、去投诉，然后去打官司什么的。我没那么多精力，我就是说这个成本就是特别低，但是我们的维权的成本又很高。
1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目前对于 AI 语音克隆的维权确实存在几大难点。
15: 首先是举证难，特别是如何证明我就是我本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AI 声音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这是一个维权的前提。第二呢，鉴定的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是追责难，在人工智能的场域当中，侵权链条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侵权音频经常会受到多次的剪辑、跨平台的转载，造成侵权溯源难度非常大，而且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包括数据的提供者、 AI 的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各个环节，责任主体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呢，侵权的内容很容易被删除，这也造成了证据固定存在不小的难度。
13: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吴沈阔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15: 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可以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影视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 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

0: 需要降低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晚风心里吹，浓郁复古的港乐韵味。阿林月的声线婉转缠绵，借晚风寄托绵长的思念，将藏在心间的深情缓缓诉说，动人又治愈。世事来去匆匆，如同掠过身旁的风。好的，接下来送出任素汐的《一切都像风》，唱腔克制内敛，质朴的嗓音唱出对生活的释然，特别适合静下心来，慢慢。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城市的街角，晚风轻扬，藏着一段没能圆满的往事。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演唱《街角的晚风》，极具辨识度的低沉声线诉说离别后的怅惘，氛围感拉满，赋予了都市夜晚独有的温柔感伤。风吹过旅途，许多风景只能独自欣赏。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牛奶咖啡的《一个人的风景》，曲风清新恬淡，女声轻柔干净，描摹孤身看风景的心情，青春遗憾随风淡淡消散。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风起云涌，奔赴山海，一曲《风将起》带来不一样的江湖意气。汪苏泷的嗓音兼具柔情和锋芒，风欲起，踏路前行，在温柔的基调里增添了一份昂扬的力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晚风絮雨，听风寄情。好的，我们继续在一曲曲和风的乐章里邂逅藏于歌声里的万般柔情。故宫储秀宫，古柏静静伫立，风月写入了信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杨千嬅带给您的风雅间，将紫禁城的千年往事娓娓道来。

李健风吹麦浪，编曲干净质朴，声线澄澈温柔，清风掠过田野，麦浪起伏，所有绵长的思念都随清风缓缓荡漾开来。风筝随风起落，情缘常有阴差阳错。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珂矣的《风筝误》，国风旋律清雅淡然，唱腔温婉空灵，借风筝的意象写情愫的起落，淡淡的遗憾藏于曲调之中，意境清幽，自带抚平浮躁的力量。

朴树的一首《且听风吟》，极简的编曲搭配朴树沧桑的声线，风声裹着回忆，道尽奔波与怅然，淡然又深沉，仿佛置身于晚风之下，与过往温柔和解。漫漫人生路，远方总有人等候。一曲古风旋律，冯提莫的《风雨当归》，寄予所有人心中那份对归途的期盼，意境悠远，情意绵长，安静又治愈。我们一起来分享。

暮色漫开，晚风裹挟着旧意扑面而来。陈立农的这首《这晚风》，让你在旋律里回味青春里来不及弥补的遗憾。好的，之后送出的是一首经典的港乐对唱，来自张学友、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男女生默契交融，旋律婉转深情，风雨遥寄相思，歌声响起，道尽相隔天涯的牵挂与珍重。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晚风絮语，听风寄情。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一博、周冬雨的演唱，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人生长路，风雨兼程，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感受山高水长的绵长

常相伴，彼此照亮的温暖深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然的演唱《花雨落》，唯美的歌词，凄美的曲风，深情的嗓音，娓娓道来岁月静好，人间真情和一段凄美的爱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让我们一同徜徉在动人的旋律中，感受歌中的悲欢起落，读懂草木间的悠悠情怀。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桃花扇》。

汪苏泷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桃花扇》，将昆曲与西洋的 R&B 音乐巧妙融合，诗化的歌词横跨千年，对比古代与现代的爱情，讲述了一个守护纯爱的故事。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蝶恋花》，港乐抒情曲风婉转缠绵，声线收放有度，借《蝶恋花》比喻痴恋，道尽了相爱却难相守的遗憾，情意浓烈悠长，满是宿命般的缱绻怅惘。

春风拂落灼灼桃花，天地本是旅途，山河风月皆可相逢。思南带给您的一首《风过谢桃花》，曲调洒脱舒展，唱腔清亮灵动，借桃花随风零落起笔，书写行者踏遍山河的开阔胸襟，藏着自在远行的旷达意气。繁花映于镜面，美好飘渺难处。任子墨与马思涵共同演唱的《镜中花》，诉说了一场渴望难相守的情缘。

谭咏麟带给您的《水中花》，古韵旋律婉转悠长，借水中浮花比喻易碎的情缘，歌声深沉内敛，道尽了繁华易逝，相聚难久，满是通透又淡淡的感伤。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好的，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感受花的万千情愫。植素汐带给您的《花间一壶酒》，满满的古风韵味，诉尽了对恋人的思念、爱意和缱绻深情。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帘开尘世，醉看江湖起落，一杯浊酒藏进侠客半生浮沉。胡夏带给您的一壶莲花醉，曲调悠远淡然，声线温润清澈，以莲花寄心境，褪去江湖喧嚣，书写历经风波后的通透和释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好的，我们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张德兰演唱的一首经典隽永的歌曲《鲜花满月楼》。雅致的粤式小调，清新温润，以百花盛放描绘春天的盛景，旋律悠然从容，劝人要珍惜眼前的春光和相伴之人，古韵盎然，治愈。

我自一花一剑刺破云中月，留下一城一界漫山风雪。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国风歌手邓宇君的演唱《一花一剑》，澎湃气魄，豪情万丈，为人们铺开了一幅畅快自在的侠客江湖画卷。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马天宇的演唱《落花》，曲风古韵悠扬，声线温润深情，以落花比喻消散的情缘，写进了爱恨里的迷茫和不甘，不愿随波飘零的心底呐喊，藏着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怅然和清醒。

鞠婧祎带给您的一首影视 OST 歌曲《落花成泥》，古韵十足，气势磅礴，表达了女主人公无论周遭环境如何，总是不卑不亢、乐观向上的固我姿态，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坚定。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河图的演唱《落笔生花》。故宫文昌院内，墨韵悠长，心怀秋壑，心念所至，便可落笔生花。我们一同聆听河图演绎的这首国风佳作。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李玉刚演唱的《梨花颂》。梨花带雨盛放，落英归入春泥，一曲千古梨园绝唱，道尽了风月情深。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开场歌曲《腾空》，内容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展现了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汪苏泷的演唱是很具号召力的，鼓励听者在生活当中保持乐观无畏的态度。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陆凯，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两岸好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送出路虎带来的创作演唱《看月亮爬上来》。

粉钻是一首由戚薇演唱、薛之谦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是以粉钻为象征，讲述了关于爱与梦想的故事，鼓励人们勇敢追求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戚薇和薛之谦是相识相交多年的好友了，这首歌曲呢，也是薛之谦为戚薇量身定制的音乐作品，更是两个人珍贵友谊的见证和体现。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 BOOM 怪物星人带来的许下心愿。

在歌曲《世界那么大》中，苏醒是用轻松愉悦的歌声分享自己的人生心得，情绪当中流露着阅尽千帆的泰然自若。外面的世界永远充满无穷无尽的引力和魅力，不如放下生活的压力，暂时的离开熟悉的环境，在想出发的时候出发，去大胆的拥抱世界。继续要送出金志文的演唱《千古笑》。

0: 歌曲《超甜小作文》的歌词充满了对爱的甜蜜告白，大张伟的创作和演唱直白而又热烈地传达了爱意。歌曲整体风格欢快甜蜜，旋律朗朗上口，一语传唱。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1: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两岸好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

0: 好。
1: 陈奕迅演唱的歌曲以这样很好为主题，通过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达出一种积极向上、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歌曲当中也是提到了孩子、荆棘、月亮等元素，寓意着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应该保持童心，勇敢前行，并相信未来会更好。继续来听郭佑康《你好初次见面》。

小云是一首充满梦幻与希望的歌曲，它以优美的旋律、富有诗意的歌词和细腻的编曲，表达了人们对爱情、梦想和自由的向往。黄霄云以他那极具辨识度的空灵嗓音，如同一阵清风般拂过听众的耳畔，将人们带入到一个远离喧嚣的宁静之地。继续要送出刘耀文的演唱《Sugar》。

0: 听到的是庄达菲的演唱《荼蘼花开》，国风乐器如同涓涓细流，流淌的古韵音符串联起明朗旋律，将一场无心插柳的邂逅晕染出烂漫景色，展现盛开荼蘼的青春豆蔻。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陆凯陪伴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两岸好歌声。最后要送出的是黄子弘凡带来的演唱《要去有你在的地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美。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相爱。
1: 开场歌曲《芹菜》是来自林志颖的演唱，收录于他的个人音乐专辑《黎明破晓前》中。整首歌充满着欢快的情绪，以芹菜的特殊口感比喻爱情当中的多重滋味，在俏皮的演唱当中也是表达出了洒脱和释然的情感态度。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陆凯要继续陪伴各位听友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给你愉悦感受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杨丞琳《幸福预兆》。

努力和尝试，强烈的节奏感也是让人过耳不忘的旋律哈，再加上犀利深刻的歌词，这首态度十足的歌曲也正是谭健次真实心境的展现。继续来听陈立农《幸福特写》。

张瑶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爱情的房子》中，刚刚这首《有你相随》传唱度最高，相信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了。单眼皮女生张瑶自带酷酷的气场，但这首歌曲呢，却展现出了她歌声当中最温柔和明媚的部分。接下来要继续分享胡夏带来的演唱《幸福在这里》。

0: 花开的声音是一首旋律舒缓甜美的小情歌，在这首歌里，张靓颖扮演了一个讲述者的角色，在乡情的伴奏下把女孩心事娓娓道来，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情感表达上都显得非常的纯粹和流畅。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陆凯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给你愉悦感受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硬糖少女303，了不起的女孩。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原少年演唱组合带来的《一步一步》。当有机会来临的那一刻，一定要紧紧地将它抓住，就有机会获得想要的结果。这首歌曲风轻快，洋溢着原少年独有的青春活力。这首歌同时也是鼓励着正在追梦的人要勇敢迈出追梦的每一步。马上要送出的是路虎带来的创作演唱了《表白白》。

曲《给我乖》是以嘻哈舞曲为基调，融入了流行电音的元素，营造出一种独特且富有冲击力的音乐氛围。歌曲表达了一种独立、自信、率性的态度，展现出了歌手孟佳在音乐上的独特个性和风格。马上要送出刘若英带来的演唱《幸福就是》。

歌曲《突然好想爱他》是明道推出的个人音乐专辑《失恋美学》当中第三波爱情主打歌，是由明道自己填词的。这首歌源于明道所经历的真实爱情故事，回顾了过往心中的悸动瞬间，相信也让大家回忆起那些青葱的过往。

在今天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城店中，陆凯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给你愉悦感受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叶蓓的演唱，与感情无关。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城店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拜拜。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4: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4: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3: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4: 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
3: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4: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请您报道。
5: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